0: 民生小事办得挺不错，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觉得生前事也是一个糊涂账。
1: 对，
0: 就我们莫名其妙的备办了很多银行卡，这个东西现在只能查询，就是通过云闪付来查询。
1: 嗯，
0: 可是你要注销的话，还是非常的不容易哈。我觉得既然能够突破一个方面，慢慢的各个环节都应该打通，让我们这个金融服务呢更有这个服务性，也落实金融为民的应有之义。
1: 确实是哈。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也是个热点哈。啊，这是打工人喜闻乐见的一条新闻，说这个河南发文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全员应休尽休。
1: 河南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举措，其中提到呢，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动派遣或者是临时工，都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
2: 休假天数按照工作年限划分，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5天，满十年不满20年的是10天，满20年及以上15天。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婚产假、育儿假、陪护假等不计入年休假天数。
1: 河南的通知还为特殊群体开辟了绿色通道，孕期、哺乳期、照料失能或重病老人、未成年子女职工以及异地务工人员在休假时段上将优先保障。
2: 通知还强调，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 300% 支付报酬。此外还鼓励实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休假的年假的这个短途的休假模式。
1: 嗯，
0: 这一条普通的通知昨天可以说叫引爆了舆论。
2: 嗯，
0: 本来是我们劳动者呢基本权利就是可以带薪休假的，但是现在需要让领导干部先休这种行政手段来推动，所以我觉得背后的透露出来的信息很讽刺。
2: 嗯，
0: 为什么？如果说执行的好，他不会有这样的消息出来，是吧？就是因为执行不力，可能被约谈通报，或者呢，有一些部门要求河南进行限期整改，才出了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带薪休假的问题是不是多在纸面上，没在地面上？
1: 嗯，
0: 这个问题是需要深刻的追究的。如果不好好的落实带薪休假，那广大的劳动者上班他也不一定上的安心，只有休的安心他才能上的安心。如果平时休一个假要看领导的脸色，领导不休我自己也不敢休，我休了我可能会耽误我的什么职业的晋升啊，或者是各个方面的考评啊，他自然是不敢休的呀。这种问题怎么可能落到实处呢？希望哈，我们把这个员工休假的问题，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彻底打通。
2: 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领导休了员工就敢休吗？
1: 对啊，
2: 员工就能休了吗？
0: 对，
1: 嗯，所以
0: 是一个好问题。
1: 这个通知的出现呢，是以前落实的不到位。那现在呢，我们通知发出了，这事儿没完事儿。我们首先看通知，其实这个发出之后呢，领导休不休？领导休了之后，员工休不休？
0: 对，
1: 如果领导休了，员工还没休，那通知就没有什么用了，
2: 哎，
1: 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日呢，网传广东省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有关人员在教师招聘中存在违规行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 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广东的一位陈女士反映说，她参加2026年广东省事业单位集中招聘，报考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笔试成绩位列岗位第一，却遭遇了个人信息泄露，招考工作人员私下接洽，竞争对手金钱利诱劝退等违规问题。
1: 嗯，其中尤其戳中大家神经的是笔试第二名试图通过花钱买位来劝退笔试第一名的胆大妄为和内部人员的传话操作。
2: 对此呢，雷州市教育局通报了有关调查情况。经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过程中，该校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陈某斌的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联系陈某斌，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考试。
1: 那根据初步调查的情况，雷州市教育局已启动了问责程序，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做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的所有流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很多人习惯在睡前啊刷手机，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网络主播呢只出声不出头像，评论里全是暗语，但是一旦发言就会有人私信，后续的操作也出奇一致，竟然是要将人引流到站外私域。那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2: 据记者调查，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用小号私信沟通，引流到私域，进而兜售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呢，还会把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1: 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2: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记者梳理了一下，有三大风险。一是引流到涉诈软件，增大受骗的概率；二是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三是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最近呢，有一部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火了，播放量破2亿。这个剧的女主角方桃子，当然也是 AI 形象了，就开通了社交账号啊，一个月收获了超过40万粉丝。当然不是她自己开的啊，肯定是运营人员来做的这件事儿。
1: 对，那么在持续增加的人气哈，对应的是她的商业价值也是水涨船高。尤其呢，在近日发布的短视频中，她已经开始接广告商单了。根据媒体报道，方桃子广告报价不菲，1到20秒视频16万 8， 21到60秒视频是 20.8 万，60秒以上的视频高达 25.8 万。这个报价呢，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真人百万粉丝网红，甚至超过了不少千万粉丝网红的报价。
2: 那影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啊，方桃子的商业逻辑和普通真人网红是完全不一样的。方桃子有他自己完整的故事和人设，不是那些特别空洞的 AI 皮套，还有零塌房的风险呢。这是品牌最喜欢的安全资产，它不会塌房，这是它报价超高的核心原因之一。那方桃子是完全可控的版权 IP 啊，它没有私生活，没有

0: 绯闻，也没有档期的冲突，它从根源上规避了品牌营销的很多风险，所以对广告主而言呢，确确实实是稳妥的品牌资产。
1: 此外呢 ，AI 角色可无限复用，商业的性价比远超真人。AI 角色呢，可以24小时高效生产内容，形象风格可按需适配各类品牌，还能够长期迭代，永久复用，既能够做单次的广告投放，也能够做长期的数字代言，有着真人艺人无法比拟的长效商业价值。
0: 那目前各大出品方都在布局 AI 演员的孵化，从剧集造角色、社交造人设，到商单变现的标准化链路已经跑通了，未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 AI 演员入局广告市场，这也是已经确定的行业风口了。
1: 那么记者在方桃子的社交账号上看到，运营方在人设打磨、粉丝互动方面在持续发力。作为一名虚拟艺人，他发布的内容啊，不单单有剧集预告等内容，还包括像做饭啊、品尝美食、晨间锻炼、片场花絮等等生活化的 vlog。
0: 他吃饭还不会胖啊，这影评人啊就是相信这 AI 演员在商业价值方面对真人演员和网红的结构性冲击是显著的，但是不会全面替代。
1: 怎么说？
0: 那行业将形成什么呢？ AI 和真人分层共存的新格局。长期来看呢， AI 负责什么？标准化、高频化、低风险的流量型商业内容。哎，确实啊，是他们的优势。真人负责什么呀？高共情、高质感、高价值的精品内容和线下的商业场景。
1: 那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呢， AI 改变的是整个文娱行业的商业变现与人才竞争规则，未来行业不会是真人对 AI 的对立关系，而是优胜劣汰的重构。没有特色啊，流水线式的真人从业者会被逐步淘汰，而有实力、有温度、有独特人格的真人价值会愈发的珍贵。
2: 这条新闻让我们看到啊，就是 AI 呢在收割标准化流量，真人呢去深耕共情和质感。看起来方桃子的商业闭环基本上他自己就跑通了。
0: 对，
2: 哎，我在剧集里去造一个角色，在社交里呢造我的人设，在商业上开始接单。被裁掉的女孩，这个名字叫被裁掉的女孩，你看剧集里被裁掉，但是在这个领域换了赛道之后，她又成为一个奔跑着的打工人。但是我有几个很大的问号我需要画一下。首先如果他现在超越了普通的网红，能够接商单，那他能不能够超越人的价值？这是第一个大的问号。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大哈，很空，可能探讨的空间也比较大。可是第二个我就要问了，你代言美瞳，可你都没有眼睛啊。
0: 他的眼睛大呀，假眼睛大呀。
1: 就是你没有真实的，
2: 你没有真人的体验。
0: 对，
2: 而且呢，他绕过了真人的法律约束，因为广告法当中对这个真人体验或者是其他的约束还是比较多的。
0: 首先要求你真用。
2: 对，你又不能真用，这个是不是在监管上要好好的探讨探讨？
0: 看代言什么吧。
2: 还有一点就是，他毕竟现在背后还有一个指挥者，如果将来这个指挥者和创作者全都换了，那他的想法也变了，他还会被大家继续喜欢吗？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0: 确实是，这个可以思考。但是真人的演员也他的想法也在变。
2: 对
0: 、当然开玩笑了。其实你看就被裁掉的女孩，很多可能现在的演员就说，你们是不是想裁掉我呀？但是未来真的怎样发展，不是我们现在讨论就能讨论出来的，还得看这个行业继续往前奔跑。
1: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看到的一个调查报道哈，说这个精致的嫁接睫毛成为当下备受追捧的美妆项目，但是啊，变美体验的背后隐藏着危害消费者眼部健康的安全隐患。
0: 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嫁接睫毛的时候啊，惊掉下巴，我以为它刚开始我以为它是长成这样的呢，后来才发现这是嫁接的。那一个月来呢，澎湃新闻马上测工作室联合上海市消保委检测并通过溯源暗访，发现一些线上的网店、线下的美容院嫁接睫毛所用的睫毛胶水，部分产品使用不合规的工业胶水，成分中检出含有致癌物。
1: 那此前呢，上海市消保委专项抽检就发现，市面热销美容院通用的多款主流美睫嫁接胶水哈，超过八成样品被检出了甲醛、甲苯、二氯甲烷、氢醌等致癌致敏物质，有些成分的含量还极高。
0: 那据此呢，澎湃新闻马上测记者通过产品溯源前往山东平度、广东广州一些美睫的胶水生产厂家进行实地暗访，揭开了深层乱象。为了规避化妆品严苛的备案和质检。

0: 见，多数企业选择执行宽松企业标准，甚至是工业胶粘剂的标准。
1: 嗯，
0: 那生产厂商在胶水中肆意掺入含有高危成分的物质进行调配，增强粘接的持久度，压缩生产的成本。
1: 记者调查发现，乱象背后的根源是假睫毛胶水界定不清，没有专属分类。
2: 其实我向来都觉得单说毒性而不说含量这事儿不是专业的做法。可是这个事情啊，虽然说假睫毛当中用的胶水的含量非常少，可还是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眼周比较脆弱的这个肌肤，还有它是长时间接触的。
0: 对，
2: 你一旦沾上之后，可能好些天这个胶水都在你的眼周持续的释放它这种是各种各样的物质哈，到底有多少含量的甲醛，我们也可以慢慢去研究。所以整体上危险性是有一点大。那更麻烦的问题就是假睫毛胶水它的界定不太清楚，所以呢，监管部门还是应该先明确这种产品的分类，填补相关的标准空白，不要让爱美女孩的这个行为成为一场化学实验啊！应该让他们又爱美又安全。
0: 那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国家是有相关政策法规来监督这个牛蛙等生鲜行业抗生素的这个使用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不法的这个养殖户，甚至在运输环节不法的添加。那么还有哪些生鲜是抗生素残留的高风险区？当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通过食物隐蔽的低剂量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科技进步能否解决牛蛙等生鲜的高密度养殖之困？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么这次曝光牛蛙的抗生素超标之后，大家会担忧还有哪些生鲜是抗生素残留的高风险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就是三文鱼，你不好好做的话，你也都是高发区，更不要说是其他的很多的水产养殖的都是存在类似的问题的，这是可以想见的哈。大的背景哈，不少的这个养殖，你要去考虑它水产养殖，它如果不高密度养殖，它就很难挣钱。一般通常都是网箱这么去养殖哈，你要是不高密度你就很难。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哪一些是高密度的。你说黄鳝呐、泥鳅啊、甲鱼呀、小龙虾呀、基围虾呀，是吧？这些哈都是相对来说容易，就是它是处于一个高密度养殖模式下的。如果说它休药期的制度落实不到位，还有它的这个用药规范不到位，就是没有遵守良好的养殖规范的话，都是更容易出现兽药残留超标的。所以选购的时候就要多留意一些。当然国家也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全国水产耐药监测体系就是把上述品种都纳入了常态化的监测范围。这个是一个全球的共性现象。这个行业研究都观察到，就是说亚太高密度养殖品类兽药残留风险整体显著高于低密度高生物安保的这个养殖模式。
3: 您举例的这几个品种啊，像牛蛙、小龙虾、黄鳝、泥鳅、甲鱼，尤其是基围虾、对虾，其实这些生鲜还都是大众比较愿意选择的，这个觉得营养也比较丰富的一些生鲜食品。所以大家肯定会有担心，说我比较爱吃这些生鲜，这是一种隐蔽的低剂量的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可能会有出现超级细菌的这种感染困境，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0: 是的，是的，是的。比起吃一两次就会服痛中毒的急性危险，这种可能性并不高。您说的特别好，最值得全社会警惕的是低剂量长期暴露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持久战。联合国抗微生物耐药性特色的一个协调小组，他在2019年的报告里面预估，如果不加干预，到2050年，全球每年或许将会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菌感染。水产养殖的抗生素滥用，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推手之一哈。这个低浓度的不是亚致死浓度的这个抗生素，它不足以直接杀灭细菌，但是它持续的施加生存的选择压力，它诱导细菌的基因突变，筛选大量的耐药菌，催生耐药基因。在缺少那个规范用药管控的这个养殖区域，多重耐药菌株，它每年最高可以递增到8.5%。我说的这个数字呢，是局部的科研论文的观测哈，不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耐药菌耐药的基因顺着这个养殖污水又排入水土环境，又经由水产食品进入人体，就形成了一个环境、食品、人体的传播链条。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水产养殖筛选出来的耐药菌，未来普通人，比如说你这个扁桃体发炎，那这个都比较简单，肺炎，临床常用的这个抗生素的药效就会下降，最后就可能到无药可用的这种超级细菌的困境。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面对的未来可能的公共卫生代价。
1: 水产行业这种违规的抗生素添加，可能带来的是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这个事儿一定要提起重视。但是牛蛙呢，它是一般凌晨到货，清晨入市，这个流转的窗口期呢是很短的。这种快进快出的模式，给常规的食品抽检和监管带来一定的挑战。那么，作为科技新视点节目，我们希望关注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技术的解决方案，能更快速、更准确的来检测，不让这些抗生素超标的牛蛙等鲜活水产进入流通环节，就怎么能把它们卡住。
0: 传统我们在实验室，我们要确证确实这个抗生素残留超标了，到用业质联用哈，这样来精确可靠。但是呢，这个完整的检测周期要10几个小时以上。那么，就如您刚才所说的，牛蛙它的特点是凌晨到货，数小时内就全部就分销完毕了。你卖完再出报告的这个模式，你天然就很被动哈。但是，我们这个科技向善，科技是有力量的，胶体菌的免疫成型快检四子条，这个已经特别的成熟了。就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测早孕的四子一样的，它10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最多半个小时吧，就能够完成恩诺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这些高频的风险项目的筛查，单份的检测成本也就几块钱啊。如果你自己去买哈，可能要10多块钱，但是你批量的话，你就会很低，特别适合批发市场的入场关口。你要进我的这个批发市场，我肯定要先快检后交易。我不用检你很多嘛，我就随机抓一只嘛，就能够知道这个问题嘛。那我先把你卡住，再进一步的再去确认。我不需要知道特别精确的数值，我只要知道这一批的牛蛙它能不能够流入市场，能不能够安全的走上餐桌，我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现在的这种假阳性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当然，它的这个开发逻辑就是有可能假阳性高嘛，宁可错杀3000，不可漏过一个嘛。快检阳性的样品，你再送到实验室仪器，再业质联用，再去符合和判定，就把拦截关口前移到市场入场的这一刻了。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好了。当然，刚才我讲的，大家也都能理解哈，听众朋友能理解。就快检，它是存在假阳性的，它只能做初筛，但是这个初筛就是一个很好的堤坝，能够为我们消费者筑起了一

0: 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它不能作为执法判定的最终依据哈。那最后还是要到精密仪器再去检测哈。我认为就是成本是可控的，在全流通节点都是可以用的。你看你在养殖塘的那个地方，我可以去快检一下，我就随机的就从塘里面抓一只，我就试一下嘛。之后我又可以到那个就是路上你运输的那个车里面，我是不是也是可以去揪一只？你暂养塘，我也可以去揪一只。最后的时候，你要到批发市场的时候，我还可以再揪一只。整个可以控制在50块钱以内，这还是可以接受啊。这个我当然我说的这个就是快检的物料成本哈，没有把人力成本算进去。
1: 其实有交替金这个十几分钟快检的方式就已经非常方便了，就像您说的，它在各个环节就等于注血了一个堤坝。但如果说要彻底改变牛蛙产业违规用药的现状，除了严打严查，我们在生态养殖技术啊、抗病育种等方面，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挪威三文鱼，他们在鱼苗的时候就打疫苗，还有哪些科研和推广的工作可以去做？
0: 比方说我们可以科技向善的角度讲，是不是未来可以推进那个电子合格证上链，就养殖场的出厂记录、现场的快检数据、加污液流转信息全部数字化存证，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目前的这个科技在技术方面已经具备了，真正的难点呢就在于落地执行，堵住阴阳货一套报告反复使用的这个漏洞，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可能是需要去做的。另外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态养殖技术还可以，还有抗病育种这些方面都还可以做一些好的办法。就是其实养殖户他不是说他就想用药，我以前经常都说他们自己生病了都舍不得吃药哈，那他这个去买抗生素他也是要要钱的哈，就哪怕是说他的就是是违规的哈，但是我们要考虑他的不容易异地而处就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有替换的这个技术哈，只靠事后处罚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怎么样用科技帮助养殖户做到少用药哈，这个对标挪威的三文鱼养殖，当然我们的这个从我们卖出来的这个客单价，还有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规模来说，肯定是和它有不是那么的好对标的，但是那套思维逻辑我们可以拿来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科研来说，我们就是可以去做很多事情。首先呢，就是抗病育种的攻关。你这个牛蛙它是不是过来了？但这个牛蛙我是不是可以选育出，就它红腿病特别高发，我能选育出抗红腿病的、抗歪头病的牛蛙两种，它就天生骄傲、天生强大哈，就能够解决它长期种子退化的这个难题，提高它的种苗的先天的抗力能力，在基因里面它就不容易得红腿病，它就不容易得歪头病，就降低了病害爆发的概率。这个是首先就是育种啊，是科研攻关。第二个呢，养殖的时候我们生态循环的养殖模式，这个过高的放养密度，这个是100%的必须要像这么做的，就包括有机种植哈，很多的病就是病虫害。我是养过那个水稻，我去亲自不是种过水稻，就是有机水稻种植。你其实很多水稻的高发病，你只要把它稍微的不那么密一点，它那些病自然的就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放养密度，你只要降低一点，它的这个牛蛙的很多病也都没有了。还有呢，我们前面讲了，不是人家是活水嘛，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水循环起来嘛，我们可以主动的让它动起来，是不是啊？这个就能够让这个水质能够变得更好，还有用一些微生态制剂去改良水体。另外呢，还可以用噬菌体啊，这些就非抗生素类的这些来做一些疫病的预防，防大于治，这个是不存在治的问题的，一旦发病那就是完蛋，所以你就是要不能够等到病害大面积爆发才慌忙给药，而是要在最开始提高它的免疫力，让它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给他们打疫苗，哎，口服的疫苗这么撒下去，它就能得了对很多的像这些高发的什么红腿病啊、歪头病啊这些的这个免疫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你看他们就是有兽医去开处方什么的，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不是把论文写在文章里，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技术让它走在这个池塘间去，让这些成熟的技术下沉到千家万户的散户，我可以去指导他你该怎么样去用，怎么样不靠猛药也能够把牛蛙养活养好。这个在国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职业兽医，我说是职业执照的哈，职业的这个他们深入养殖场去完成的这个技术落地。我就觉得像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像我们的科技小院啊，那学生们就是可以，老师们就是可以，也是可以下沉到这些散户的池塘里面去，帮助他们怎么样用这个科技的手段去降低用药的这个比重哈。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在商言商，就要理顺这个产业的收益分配，什么时候

0: 弊驱逐劣弊的这样的正向循环。
1: 嗯，还是有很多的科技手段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的，但是在目前行业乱象还没有完全肃清的阶段，您对普通消费者有哪些建议？因为消费者很难通过肉眼嗅觉去看这个生鲜食品当中的抗生素是否超标。
0: 就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就是不必焦虑，一次两次偶尔的去吃到了这个超标的牛蛙，因为很少牛蛙能够当饭吃，很难达到长期大量摄入，是吧？那么最终的那个风险就通常来说，因为我们的这个频数很小，就不会造成这个后果哈。但是呢，对于这个高风险人群，比如说是备孕的孕妇，还有小孩，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像这些人群，那么我就管住我的嘴巴，我就控制我吃牛蛙的这个频率，哎，我减少我的这个吃这些高风险的，除了牛蛙之外哈，有可能高风险的这些水产的这种频率，这个就是可以。还有呢，如果你一定要吃，那你今天吃这个产地的，明天吃那个产地的，今天吃这家的，明天吃那家的，吃白家蛙，这个也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是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另外呢，就是说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这一点是一定要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你要优选正规渠道去消费，优先选择大型商超、连锁品牌餐饮、正规的生鲜平台，这些规模化的渠道，它溯源管控还有入场筛查是更严格的，风险呢远低于零散的批发市场和小摊贩。在这个地方也再强调一下哈，对于我们这些孕妇、儿童、老人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个一是要防这个抗生素的残留，更是要防寄生虫啊，防细菌，所以要不能够为了追求那个牛蛙的极致的鲜嫩，半生不熟，现在有一种吃法叫做蒜蛙哈。你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完全熟透，熟食无忧，确保杀死致病的细菌和寄生虫，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个应该是列在第一位的哈。当然了哈，就是我自己最后呢，我还想说的一个点，刚才我们讲的是不是都是养殖的时候，是不是？这一次这个记者去曝光了一个，就是说是在运输的时候，中转的时候他们又二次加药了，是吧？啊，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继续来对标这个挪威的三文鱼，它确实是有活鱼运输的，但是仅限海上的短距离，最多都不会超过24个小时，大概就3个小时到24个小时之间。哎，它到工厂之后呢，它也不是活体流向千家万户的市场，是做成冰鲜的鱼品在流通全球。我们买到的都是宰杀处理好的冰鲜三文鱼，是吧？所以它就没有跨城市、跨国长途活鱼活体售卖这个环节。但是我们国家的流蛙模式，你就是几百上千公里的陆路哈，就是那个卡车拉着呀，活体运输啊，你活蛙抵达批发市场餐馆之后还要暂养几天等待售卖，整个链条全程保持活体，这个运输加上市场暂养的这个就暂时养的这个周期太长了。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消费习惯，我们要买活蛙，我们要现杀现做，但是这个挪威的三文鱼没有活鱼上市售卖给消费者这个消费需求啊，活鱼只在养殖场到加工厂这一小段的活体转运，根源上避免了长距离活体保活的巨大压力。我是想说，从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执念于要吃活的牛蛙？消费决定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哈。如果我们坚持一定要吃活牛蛙，那么长距离的活体贩运的压力就会一直存在。想要彻底的根除。

0: 这个运输环节的乱用药。一方面就是升级物流硬件哈，把物理保活技术普及，确实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哈。我们这比如说温度降低呀哈，哎，还有比如说要把密度也是要降下来呀，这个产业是可以探索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近屠宰之后，把它冰鲜冷链运向全国，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改变我们的这个消费模式哈，就把这个运输环节二次加药的这个风险给它去掉了。你因为你在养殖场里面，你让它休药二十天，我还可以监督它，让它一定做到。但是它要在运输的途中加药的话，你就根本不可能做到二十天的这个休药期了哈。
1: 您提到的大家这个消费习惯的转变，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大家的确在这类生鲜当中，像牛蛙啊、小龙虾，还有一些鱼虾，大家都爱吃鲜活的，市场价格也是鲜活的要比冷冻的贵很多，商家就有这种利益驱动嘛，我一定要全程保活，哪怕加药。
0: 啊，对，所以我认为比养殖技术升级更迫切的是流通模式和我们消费观念的升级迭代。不要执念活鲜现杀，看似是追求极致新鲜，但是是在用这个餐桌上的安全为产业的乱象买单。这个我们可以产地就近屠宰吗？冰鲜锁鲜，全程冷链流通，既能够锁住营养和口感，又能够从根源砍掉运输给药的刚需，消灭了这一次记者们暴露出来的最大的抗生素药残的叠加漏洞。只是说这个升级需要时间，需要市场接纳，更需要我们每一个喜欢吃牛蛙的人放下固有的执念。
1: 没错，从养殖、运输、分销、流通走上餐桌，其实各个环节都有提升的空间。而在运输这一段，其实要改变，也许能更快地见到效果。当然，我们其实现在看到越来越多消费者是愿意为生态养殖买单的，大家愿意吃到没有抗生素的这个牛蛙。相信在科技的助力之下，这个养殖理念的根本改变是可以做到的。消费者吃到安全的、放心的牛蛙，不应该成为一种奢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65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

0: 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

0: 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 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

0: 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陈伯东，陈伯东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4: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7: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9: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0: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

0: 内阁的水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证实，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目前仍有496人失踪。全国范围内共有超过 1.1 万栋房屋被毁。哥伦比亚已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跟你探讨一些生活或是职场上的心态。人的一生啊，大多都是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你所挣的每一分钱，都是你对世界认知的变现；你所亏的每一分钱，都是因为对世界的认知有缺陷。你永远都挣不到超出认知范围的钱，

除非你靠运气。但是靠运气挣到的钱，最后往往又会因为认知而亏掉，这或许是一种必然。社会最公平的地方在于，一旦你的认知和财富不匹配，社会就会有100种方法来收割你，直到互相匹配为止。

0: 恋爱没谈几天就想过一辈子了，交个朋友稍微对你好一点，你恨不得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人家，好像每一次都是用力过猛吧。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你便奋不顾身地不给自己留一点退路，而对方却不显山露水地给予的恰到好处。总有一天啊，我们都会明白，人和人之间最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你一味在付出和道德式的自我感动。
1: 当你穿过这巨大的城墙，就会发现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几位藏家的收藏故事，跟您说一说这紫檀的收藏。紫檀是一种稀有木材，又叫青龙木，一般分为啊大叶檀、小叶檀两种。首先要说明啊，属于紫檀属的木材啊种类特别多，但是在植物学界呢，公认的紫檀只有一种，檀香紫檀，俗称就是这小叶檀。小叶檀呢是紫檀当中的精品，一般所说的紫檀就是这小叶檀啊。它的生长期非常缓慢，每100年啊才长出3厘米。常言道呢，还叫十檀九空。最大的紫檀木啊，直径仅仅啊也就是20厘米左右，8-900年乃至上千年才能长成材，所以您想想这珍贵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我国自古以来呢就有崇尚紫檀之风，是最早认识开发紫檀的国家。我想啊，每个作家都会希望自己可以得到一张紫檀的书桌。上海的作家娄耀福先生就有这么一张，他还把这张书桌写进了他所著的《月河陶旧》一书。下面啊，我给您讲述讲述。读书人写字作文的时候啊，最关心的就是这张书桌。娄耀福先生使用的大叶紫檀书桌，虽然说不是明清的古物，却仍为最喜爱的家具之一。娄耀福和殷惠芬在这张书桌上是文思如涌，伏案而坐，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哎，这就是喜爱这张书桌的主要原因。每当看到自己有新书问世的时候，新作见诸于报刊，哎，他们呢就会感念这张书桌。喜爱这个书桌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啊，这两口子参与了他的设计。他的器型啊，在这世上是独一无二。说起这张书桌的来历是颇有意味。褚遂敖那时候在上海市文联任秘书长，介绍了娄耀福，认识了如今在央视寻宝节目当中频频亮相的著名文物鉴赏家蔡国生。蔡国生当时在国家文物商店供职，能写一手的好字。殷惠芬就说了，说那时候啊，他这办公室里到处是他的字儿，随便拿。哎，娄耀福先生家里头茶室这墙上挂的那幅隶书《松下问童子》，就是那时候啊随便拿来的。蔡国生说，他认识上海老城乡一个姓冯的家具制作商，自己能设计，更主要的是他呀最近进了一批紫檀的木料，说你们呀可以请他去量身定做。娄耀福先生说好啊，就请他呀做这张书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蔡国生带着娄耀福跟他的夫人去老冯在豫园商城的殿堂。这豫园呀，对于从小在黄浦江畔长大的娄耀福并不陌生，儿时的记忆呢基本就是老城隍爷呀、元宵灯啊、油豆腐馅粉汤之类的小吃。成年以后呢，娄耀福去嘉定谋生，回市区啊基本上都是探望年迈的父母，很少光顾这豫园。没想到这里的古典家具市场，哎，也是颇具规模。这老冯不仅卖旧家具， 店里的一对老红木小姐椅也是被娄耀福一眼相中，跟椅子配套的茶几器型也美，两椅一机开价4700，还合辙押韵。哈，这老冯说这是朋友寄卖的，说要不然的话你们既然是蔡老师带来的，咱们还能便宜点。这娄耀福先生因为喜欢也不再三的纠缠，定下之后就直奔他的工厂。这工厂啊离这豫园不远，在一条叫青莲街的小巷子里边，车开的弄堂口就没法再往前开了。厂房啊租的是旧民居，有天井有院子，似乎啊也有点年份。到了夏天，十来个木工的漆匠忙着各自的活，有锯木的，有抱板子的，也有雕花的，也有油漆的，光着膀子是汗流浃背。院子里边大堆的木料，蔡国生说那就是紫檀。娄耀福当时啊对木材是一窍不通，判断优劣的唯一标准就是掂重量，沉甸甸的就是好料。娄耀福端了下工人正在制作的半成品，果然够沉，又看见地上的木屑也是紫色，就认定是紫檀无疑，要求老冯啊做一张书桌。老冯就问说您想做一什么样式的呢？娄耀福一时也说不上来，拿起了图册大概的翻了翻，没什么太满意的。突然就如同了灵光闪现一般，脑海当中突然想起了与红木椅配置的茶几，就说了说您啊就按那茶几给我放大吧。老冯特别吃惊的看了看娄耀福，略略思索是频频的点头，好好。殷慧芬听了呢也是推波助澜，您可只能给我们做一件，别人要做一模一样的那得需得到我们的同意。这一句话就让娄耀福这两口子获得了此桌样式的专利权了。敦厚的楚水敖一直默默地看着娄耀福两口子跟老冯的交涉，这时候笑眯眯的可就说了一句，哎，我要是也想做一个呢。水敖那时候刚在鲁班路定下了一套临江的新屋，也计划着如何装修。娄耀福跟殷慧芬异口同声地说，老楚除外。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上海的作家娄耀福先生就有这么一张，他还把这张书桌写进了他所著的《月河淘旧》一书。下面啊，我给您讲述讲述。老冯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校，许多家具啊都由他自己设计。他拿出纸笔来，很快啊就画出了书桌的大体模样，并且在许多细节上做了令大伙满意的补充。比如他设计的三个抽屉，其回纹花纹跟桌面下边的牙条纹连为一体，粗一看让人分辨不出来啊哪是抽屉。在桌腿的处理上啊，娄耀福坚持要求有弯度。老冯很无奈地摇着摇头，哎呀，你这个一要求腿一弯，我得用多少料啊。在定具体尺寸的时候，娄耀福见识了一种风水尺，每个刻度上边都标有吉凶祸福。他的这张书桌高81公分，桌面长158公分，宽80公分，理应啊为大吉大利的尺度。牙条中间为草龙纹，选择草龙纹饰啊，主要是因为娄耀福的儿子生于1976年属龙，两边的回纹简洁流畅，哎，他也是特别的喜欢。两年之后，这褚水鳌迁新居，邀请娄耀福、殷慧芬还有书法名家张森夫妇去做客。娄耀福环顾家具摆设，还真没看见啊跟他那张书桌一样的东西。他选用的呀是台湾青木堂的家具。青木堂的家具呢堪称现代东方家具的经典，很美，水鳌也很有眼光。但也是由于这水鳌对青木堂的青睐，嘿，娄耀福家的这张书桌啊倒成为了世上的孤品了。又过了几年，娄耀福在古典家具方面的朋友越来越多，重辉堂店主汪顺富跟娄耀福夫妇啊交往破密。一天他到嘉定，在娄耀福书房看见这张桌子，眼睛一亮，嘿，这是好东西。小汪啊经营古典家具前是木匠，老家呢在徽州，认识各种木料材质。娄耀福就问他说，这是什么料啊？他毋庸置疑，大叶紫檀，您当年花了多少钱呀？娄耀福说9000，我现在花30000拿走，您瞧怎么样啊？你把它搬走喽，我这文思可就枯竭了。哎呦，那我可不敢搬，我们都喜欢读您的文章，盼望着您多写呢。这小汪啊笑嘻嘻的，哎，话里头啊还含着几分的祝愿和期待。从木质而言，大叶紫檀的手感细润程度低于小叶紫檀，油性呢也小于檀香紫檀，但作为硬木，它仍然是很优良的品类。这张书桌，娄耀福揣测着

0: 现在的市值早就已经超过30000了。再一细琢磨呀，他已经分明是娄耀福文字生涯当中密不可分的伴侣。殷慧芬和娄耀福的许多作品都源自这张书桌，并且如今仍然每天在这桌前坐上大半日，面对着他美丽的木纹思考，并源源不断地书写着尘世的悲欢人生百味。这价值啊，那是很难用金钱估算的。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唐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紫檀不仅有家具，也有文房杂项和手把件供人收藏。曾写出《古则出瞻》一书的周养东啊，是一位医学博士，但是他呢收藏成癖。其实啊，他还是名人之后著名医学家、社会活动学家吴阶平的后人，曾经写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等名著的现代文学家周立波呢是他的爷爷。那么他收藏这紫檀小镇尺有什么故事呢？2006年的6月，周养东到北京古玩城啊闲转，一路上也没什么收获。后来在这儿啊碰见了开店的焦俊广先生，两个人一通的寒暄，也看了看啊他新得的宝贝。这位焦俊广先生过去啊主攻玉器，现在由于这玉件飞涨，进货可不容易了，所以改行买卖古玩杂项了。周养东看见一个紫檀的笔筒，一问价，好家伙，吓了一跳，比过去啊涨了好几倍。最后挑来挑去，挑了这么一只啊紫檀的镇尺，上面呢原来啊有镶螺钿的地方，螺钿掉光了，剩下个凹槽在那儿。螺钿是什么呢？螺钿就是指海里的贝壳，取啊它这个五彩闪光的那一面做装饰。周养东就问他说，这多少钱呀？这焦老板说了，说最少1000。要比起过去说100块钱就可以买到的来讲啊，确实是贵了不少。但是呢因为毕竟是老熟人，总得捧捧场嘛，所以这个周养东就把这件东西买下来了。过两天再看这镇尺，虽然是老紫檀料，而且啊棱起的还不错，但是图案简单，花鸟组。如果镶好螺钿呢是什么样呢？是一只梅花，树枝上面停着一只喜鹊，这寓意啊叫做喜上眉梢。但就是请人重镶上螺钿，说白了档次也不高。螺钿配紫檀，白配黑，怎么看怎么有点土财主那意思，文人气儿啊有点缺失。这时候呢这周养东倒觉得呀，千元得到的镇尺鸡肋一般，藏之无味，弃之可惜。有这么一天，周养东整理他自己的一些玉器配件，发现啊有一盒鹤顶红碎料片。这鹤顶红啊其实是一种鸟的头盖骨，有人说呢是丹顶鹤，有人说呢是盔犀鸟，都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现在都属于禁止猎杀的东西。这种鸟的头盖骨啊呈正黄色，还有一层薄薄的红色或者粉色的角质层。这传说当中这鹤顶红摸粉是剧毒的东西，应该属于误解。所谓鹤顶红与孔雀胆都是草药，泡酒食用有剧毒，因为一个呈红色一个呈蓝色，顾名啊鹤顶红和孔雀胆。试想如果说这鹤鸟的头骨或者孔雀的胆囊都有剧毒，

0: 那这鸟怎么活下去呢？那么这盒鹤顶红原料是几年前啊从中国工艺品外贸公司买到的，是几十年前的存货，现在啊早就不允许进这种货了。看到这盒鹤顶红，周向东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用各色的鹤顶红来镶嵌那只小紫檀的镇尺，效果一定不错。挑选了一些料片，找到了刻竹高手汪成先生，将主意说了说，他认为此举可行，也愿意啊动手制作。周仰东啊就选用了这鹤竹嘴上黑白相间的部分作为了树干，取红色及粉色的鹤顶红制作这梅花和梅包，取黄色鹤顶红顶骨制作鸟身，取赤红色部分鹤顶制作鸟嘴。在填刻当中啊不断的商量，同时还得更换料片，工程不大但是极耗功夫，汪先生不厌其烦赶了一个月这才完工。完成的作品啊特别的美观，因为料镶下去之后啊表面一溜平，镶嵌并不高出齿面，所以啊给人家摸上的感觉也是极其的平滑，呈犀角黑、蜜蜡黄、象牙白、珊瑚酱、宝石红的五色鹤顶红镶嵌，配上紫黑的紫檀基底色，的确是不同凡响。那只黄身红嘴的报春鸟登上了梅枝，在这残冬的红梅上报告春天的喜讯，还暗合着喜上眉梢的吉语。五色的鹤顶红百宝镶嵌呀，比起镇尺原先的罗甸镶嵌，那档次可就提高了不少了。懂行的朋友们但凡看过的都说，嘿，周仰东，周仰东，你这件东西修改的好啊。和设计制作和修改紫檀藏品不同，有一位天津的藏家张宝和呀，收藏紫檀家具属于捡漏了，这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乐派
1: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简单化妆可以遮盖的，那就不是瑕疵。轻松 P 图可以改变的，那就不是缺点。我是妆后的美女，修图后的辣妹，也是降低标准的滤镜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坦然对抗外貌焦虑的常年娇秦瑞。
2: 人的心情啊，真的好脆弱。比如你心情不错，但可能因为一件小破事儿或者某人一句话，就能让你心情落入低谷，然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心情好了。可能几天以后，也可能几周以后，心情好得快，坏的也快。大家好，我是心情好得快，坏的也快的酸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我前几个月一直在外地，刚到家我表弟就发信息跟我说他想来我这边玩一趟。我说好啊你来呀、啊、我说好啊你来呀、啊、他到我家第一天，我一整晚睡不着，我就起身去厨房看了一圈，发现菜刀很久没有用了，上边起了锈。我心想反正也睡不着，找点事儿做呗，我就在厨房磨刀，想把这个锈啊磨掉。我表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的，走过来就很认真跟我说一句
2: 啊，对不起啊姐姐，我不该麻烦你那么远过来接我呀。
1: 我的表弟是一个生长在海南的东北人，今儿我跟他聊天的时候说，
2: 姐什么牌子浴霸好使啊，我想买个浴霸放浴室里头使。
1: 海南还需要用浴霸吗？现在都几月份了？
2: 不是，我最近不是因为直播带货吗，可火了，老多人来我直播间了，后来大家反映说我脸上这个光线不好，我一看人家的，嚯，人家用那个浴霸打光啊，你赶快给我推荐一下。
1: 那叫专业的打光灯。呀老郑，你们勤快晒枕头呢。
2: 嗯，哎呀你看我这个枕头上啊有很多这个口水印子呀。哟，我今天拿出来晒晒，我感觉厚了很多呢，我就拆开想洗一洗、啊、拆开一看，我这荞麦的枕头啊发芽了。
1: 昨天下班回家，老公开心地跟我说，
2: 媳妇儿，我背着你学了一门手艺
1: 啊！
2: 今天呢我也让你高兴高兴。
1: 什么手艺啊？我老公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啊，什么浪漫都不懂，所以我一点也不抱希望。然后我就看见他神神秘秘的给了我一个写着他名字的旧存折，我一看有点懵啊，再一看吓一跳啊，上面可是天文数字的金额呀。我那个激动小心接过存折问他，你是什么手艺啊，挣来这么多钱？
2: 这就是以前的工资存折。
1: 工资
2: 这个金额数字啊是我自己描的。描挺像的吧，我临摹印刷字体这个手艺不错吧。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上期我们问了一个略感伤的问题，你最后悔丢掉的一样东西，可以是人，可以是事，可以是物，是什么呢？哦，大家纷纷挖掘出了自己悔不当初的故事，哎，惹得我很伤感的。想当年我丢了那封情书，我认为它会阻碍我的学业，然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情书长什么样了，以至于现在三十多岁了还是单身。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问我妈，您最后悔丢掉的是什么呀？我妈就非常激动，马上掏出手机打开和我爸对话框啊，指着一条推文跟我说，你看真后悔当初丢掉的这些东西竟然是宝贝。我点开链接看到第一句话是，我们平时吃完了的橘子就随手把皮扔了，其实您扔的是一味好药材，把新鲜橘子皮剪成细条，通风阴干，一年后就成了陈皮，陈皮就是宝贝。妈妈呀，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采访，你最后悔丢掉的东西第二集。

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2: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2: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0: 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2: 我遇见了外星人！
4: 外星人！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最后悔的之前几年减肥的那种意志吧，就是之前很有信念减肥，然后当时瘦了很多，就蛮喜欢自己的，就觉得自己很不错，因为觉得自己很有自控力，早睡早起，吃也吃得很少，然后每天去坚持运动，然后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变瘦，很开心。后来慢慢又觉得今天好像不去运动也还好，但是后来就放弃了，结果又反弹了，就是慢慢的就觉得减了以后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就开始轻飘飘了吧，我觉得。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掉以轻心，后来就复胖了，很想，但是同时也不容易。对，
5: 有后悔吧？后悔高中没有选文科，选理科，跟风嘛，大家都选理科，都说男生选理科，我就选了理科，就后悔了。后面
6: 我的前男友吧，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比较任性，因为是第一任嘛，然后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然后就比较作，然后后来就失去他了嘛。现在慢慢的就反应过来，确实是自己比较过分，但是也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就也没有再想什么。也不是说抱歉吧，我也是真心对他的呀，他也是真心对我的，就没有抱歉，只是说比较遗憾，就会恋爱之前会开始考虑很多，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觉得可以试一试，可能就在一起了，就现在可能会考虑彼此三观呀，然后了解一下就是以前的经历吧，然后才会决定看要不要在一起。
7: 吉他吧，吉他。当时是初中毕业的时候，一时冲动就去学了，然后当时还弹得蛮好的，但是后来就没时间，然后再加上有其他的娱乐方式了，就没怎么管了。现在又去看那种视频啊什么，就哔哩哔哩上有些 UP 主他们就很会玩得很溜。我有个大学同学，他说就是他们组乐队的时候，就因为这样子他认识了很多人。然后我也在想，就是如果我现在吉他也弹得很溜的话，我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人。
8: 我好像没有吧，就是没有让我印象深刻的那种。大五的时候，当时本来是想要认真的考研的，结果外面诱惑太多，然后就想玩，然后就放弃了学习，后面就没有考上，很后悔。我们白天要上班，然后只能晚上的时候学习，或者周末休息的时候才能学习，每次都觉得很累很累，觉得在床上玩呀，或者是玩手机看电视就很好玩，就是不想学习，除了学习以外的任何事情都很好玩。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跟好朋友聊天最没有压力的一点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结束聊天，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始新的话题，各说各的。大家好，我是各说各的也很开心的酸辣椒正好。
1: 钓鱼如果能加入奥运会项目啊，我感觉凭我爸爸对钓鱼的热爱，起码能自费加入省队，那不成问题啊。这大热天我开个车都能晒出麒麟臂，我爸戴个帽子太阳底下坐一天呢。大家好，我是本小区钓鱼比赛冠军得主的女儿，超电教秦瑞。老郑，你觉得你很懂女生的心吗？
2: 我觉得我当然。
1: 那我给你做个测试题，你愿意接吗？
2: 接。
1: 请听题。
2: 好。
1: 一个姑娘下山看到一片玉米地，高兴地摘了几个玉米，走着走着看到了桃子。桃子啊，她就丢了玉米去摘桃子。走着走着看到了西瓜，就丢了桃子去摘西瓜，记住了吗？这
2: 记住了。
1: 走着走着他看到了小兔子，于是姑娘丢着西瓜去追兔子，他最后什么也没得到。问题来了，请问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2: 这还不简单，说明人做事不能太贪心嘛。
1: 错
2: 啊。说明不要随便摘别人的东西。
1: 错。
2: 那就是说明要多挣钱就可以直接网购回家，你不用亲自去取。
1: 你脑洞真大，但是错了。
2: 都错了
1: 啊。
2: 那说明什么？你说说我听听。
1: 我说了呀，你懂女人心吗？你说你懂，我给你做测试题。那么答案就是，这个故事说明女生有一个漂亮的包包有多么的重要。
2: 嗨。
1: 一个姑娘之所以丢了玉米摘桃子，丢了桃子摘西瓜，丢了西瓜去追兔子，不就是因为没一个包可以让她用吗？
2: 你等会儿啊，他追这么多东西，让我脑子休息一下啊。
1: 女人不仅对包这个装饰品特别钟爱，她也很钟爱异性的夸奖。
2: 这个我真的很用心在做。
1: 真的？
2: 比如说我刚认识我上一个女朋友的时候
1: 啊，
2: 我就夸她漂亮
1: 啊，
2: 这时候她就会说，哎呀哪有啊，没有。认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夸她漂亮，她就会说谢谢，我也这么觉得。后来我夸她漂亮，他就直接告诉我，本仙女的美貌天下无敌，无人能比。再过一阵呢，他就说，我不知道我漂亮啊，啊，还有你说呀？
3: 哦，
2: 真的已经尽力了。昨天走在路上，突然有人拦住我，非要跟我搭讪。
4: 小哥哥，我想问你一下。
2: 你说吧。
4: 你这一身穿搭还蛮帅的，请问多少钱呀？
2: 24万320。
1: 啊？24万320，您能说具体一点吗？分别是多少钱呀？
2: 哎呀，鞋子200，裤子100，T 恤20。
1: 那还有24万呢？
2: 直发花了24万。所以各位，别再问我为什么那么穷了。我为了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我容易吗？我？至于我为什么走向脱发这条路，那可就说来话长了。
1: 12点睡叫晚睡，正好凌晨2点看了一眼手机，他觉得
2: 这么早啊，玩两盘。
1: 别人天天做饭给自己吃，他天天吃着重油重盐的外卖。
2: 我跟外卖店老板打电话沟通，只需要是这样的，

0: APP 推出什么脱发险吗？老郑，最高赔10000块呢，你快去。
1: 我早就听说了，说买他们家的护发系列产品
0: 啊，
1: 如果一年之内依然脱发的话，最高赔偿10000元。
0: 可以呀、啊，
1: 我非常有信心行动。就我这个脱发
0: 啊，
1: 我让他赔垮。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当哦嗯这样啊是吗，挺好的，不错。这几个汉字连续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7: 你能不能别说了呀，老是巴拉巴拉巴拉没完了。希望有一天电视台能办一个选秀节目，叫做中国最能花。哎，节目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钱给选手们花，在规定的时间内花完才能晋级下一轮。我跟你说，保证花得快，花得爽，花得有水平。我觉得自己能够从海选一路走到最后拿前3名，一点都没难度。
6: 嗯，我觉得这个节目组啊，最后还要设计一些刺激的环节，比方说
7: 花了的都是我的，
6: 比方说那个选手啊晋级下来之后被淘汰的那个钱，他要
7: 退回去，
6: 才退回去的。
7: 还有就是要花钱导师，花钱导师为你转身，你才能够继续花。
6: 中午去买鱼丸，跟老板说要10块钱的，老板称了一下，显示9.95块。老板纠结了一下，果断从称好的鱼丸里面拿出了一个，接着换上了另外一个带冰渣子坨的，瞬间显示10.04块。老板满意的笑了，
7: 这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这是。
6: 我觉得应该把爱抖腿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给他们每个人发一台缝纫机。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
8: 把你最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7: 面对劫匪的恐吓，我二话不说，就把女朋友推出去了。一时间，他竟然不知道是该感动还是该生气。你最值钱的，你是我最值钱的东西啊！他要最值钱的。
6: 在海里捕到了一条金鱼，金鱼突然说话了，
7: 哦，亲爱的渔夫先生，如果你放了我的话，那么我就实现你的任何愿望。
6: 渔夫将信将疑，
9: 真的吗？如果你真的有法力，咦，为什么你不把自己给变走呢？
7: 哦，你说的太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嘞？拜拜噜不噜。
6: 说完金鱼唰的一声就消失了。

0: 种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凝心聚力启新城，玉山各地学习贯彻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蓝图绘就启新城，凝心实干开新局。为推动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本平台开设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持续刊发各乡镇各单位学习落实动态，全面展现全县实干争先锋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锚定目标，履职攻坚，聚力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8月12日，县委统战部召开全县党外人士情况

通报会，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我县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蓝图，明确了发展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是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县统一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会议要求要筑牢政治根基，在深学习务上走在前，持续深学党的创新理论和县党代会精神，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不断增进政治思想、理论、情感认同，坚定政治立场，自觉把本职工作、行业发展融入全县大局，夯实团结奋斗思想基础。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发展上勇担当，立足统战资源优势，紧扣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各民主党派精准调研建言，工商联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无党派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专业所长，在科创服务、社会治理中主动贡献力量。要广泛凝心聚力，在团结引领上做示范，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俗宣讲政策成效，倾听社情民意，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矛盾隐患，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同心同向、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要强化自身建设，在履职提质上树形象，健全完善工作机制，规范履职流程，持续提升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严守纪律规矩，以务实作风展现新时代党外人士良好形象，推动全县统战工作提质增效。8月7日，县委社会工作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立足全县发展实际，精准谋划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思路清晰，部署务实，是引领全县社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落实民生实事、化解基层难题为契机，变被动处置为主动服务。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狠抓工作落实，以实干担当夯实基层治理底板，全力书写玉山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治理坚实根基，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党双责，将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深度融合，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升级。要坚持创新赋能，激活社会工作新动能，抓实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做忧郁小歌学院等特色品牌，深化双招双引，积极汇聚社会治理多元力量。要坚持民生优先，厚植基层治理民生福祉，常态化排查，化解群众矛盾纠纷，健全凝聚服务群众体系，持续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玉山、长山检查联手，赶集送法户编辑安宁。赶一趟集，不仅能买到山货，还学了一身安全知识，心里踏实多了。在玉山县盐瑞镇的集市上，拎着菜篮子的张大妈笑着对检查干警竖起大拇指。近日，玉山、长山两地检察机关趁着乡镇赶集日，抽调青年业务骨干联合开展法治赶集活动，把法律服务从机关大院搬到集市 C 位，为两省编辑群众送上了一场法治及时雨。玉山与长山地处浙赣两省交界，地缘相近，人员相亲，群众往来频繁，也对跨区域法治共建提出更高要求。活动现场，干警们挂起横幅，摆开展板，反诈防骗、拒绝酒驾、扫黑除恶、未成年人保护、防溺水、公益诉讼等宣传内容一应俱全。反诈摊前，青年干警小鱼拿着宣传单向老人逐条拆解刷单返利冒充孙辈要钱等套路，酒驾警示区一起起真实案例让围观群众唏嘘不已。为保专区前，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认真聆听防性侵、防校园暴力的实用知识。防溺水展板旁，孩子们齐声念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的提示语。除了面对面宣讲，干警们还现场征集公益诉讼线索，鼓励群众对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随手拍、及时报。此次联合行动覆盖检察全业务，服务群众近千人，既是一次法治宣传的集中出摊，更是两地检察机关以检察履职守护省纪编辑常治久安的庄重承诺。
下一步，玉山、长沙两地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全方位跨区域协作机制，在业务合作、综合治理、信息共享上持续发力，打造具有边界特色的跨域检察加强。

0: 基层治理工作品牌，持续提升这段编辑检查协作的影响力。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城。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是主持人张帆，我们听到的是电影《青春之歌》的录音剪辑。这部影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崔伟、陈怀矮执导，谢芳主演。影片改编自杨沫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的是知识女性林道静几经周折与磨难，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
1: 从此，在于永泽落着厚厚的线装古书的桌子旁边，摆上了林道静的书桌，上面排满了《母亲》《铁流》《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类的书，他如饥如渴地读着，仿佛从里面找到了许多寻觅已久的东西。从林道静那向来没有过的快乐的神情里，于永泽慢慢地觉得林道静好像变了，这变化使他心情不安。每当林道静坐下来全神贯注地读书的时候，于永泽只好无聊地翻一翻自己的线装书，从那里面得到一点消遣。
2: 永泽，辩证法三原则什么地方都能够运用，那你说否定之否定应当怎么解释呢？啊，
3: 马克思先生的大弟子，你还用得着请教别人呢？
2: 哎，干嘛讽刺人呢？马克思的弟子总比你胡适之的弟子强。
3: 哎，我做胡适之的弟子也不错，我们是讲究实用的，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研究问题，有什么不好啊？像你们成天就高喊布尔乔呀、普罗列塔里呀，又怎么样？
2: 你说什么？你简直……
3: 好好好好好好好，算了算了，不管马克思也好，胡适之也好，民生问题第一，吃饭要紧。好了好了，我去买点菜，赶快做饭吧。
1: 于永泽出去了，林道静又拿起书贪婪地读着，却忘了锅里正在煮着饭。
4: 饭糊了。
2: 哦，卢兄你来了。哎呀，好久不见了卢兄。哎，卢兄快到屋里坐吧。卢兄快坐吧。
4: 小丽啊，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书都读完了吗？
2: 都读完了，我太高兴了。读了这些书啊，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我又像长了翅膀。
4: 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那可不得了啊。
2: 不是卢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卢兄，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唉，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太无味了。
4: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2: 这我卢兄，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你说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吗？
4: 哎，那倒不能一概而论呢。小林，明天是三一八。
5: 哎，道静，啊，出来。
2: 哎，来了。
6: 老爷，你好，少见少见，再见。
1: 于永泽看林道静把卢家川送出门口，气得本想发作，但是他想了想，又立刻平静下来。
2: 永泽吃饭吧。
3: 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我碰见李国英了，他说胡适之先生已经答应了我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由胡先生负责。当然了，我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我还要继续钻下去，立一家之说，成为学者、名流、教授。哎，那你就是教授夫人了。到那个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的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2: 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永泽，你过去有抱负有理想，你不满意腐朽的旧社会，也痛恨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国土。永泽，你先

0: 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想得太简单。我们应当首先看看现实，要讲究实际。
1: 现实的情况是民族危机严重，我们青年人应当起来挽救危亡。
2: 永泽，老卢说明天318举行纪念会，你跟我一块去参加吧。
0: 318算个什么纪念日？再说你们喊口号有什么用？
3: 我不参加。也不许你参加。
1: 为什么？
0: 静，你别听他们那一套，什么示威游行，万一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扣，那是要杀头的。
1: 杀头我不怕，死了我自己负责。
0: 那不行，你是我的。
1: 什么？我是你的？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明天才是3月18号啊。
4: 第二天，3月18号的清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操场上的钟敲响了，学生们飞快地朝着敲钟的地方集合，林道静也跟着人群跑去。林道静正在东张西望地找卢家川，一个大学生打扮的女青年凑到他跟前。
5: 你是第一次来吗？嗯，熟人没找到。熟人是谁？卢家川。啊，卢家川，我也认识他，跟我一起吧。
1: 你是？
5: 我叫正经啊，走吧。
0: 纪念318！
6: 纪念318！
0: 大刀换血来不疼！对不起，革命者！
4: 一帮武装警察冲进会场，耀武扬威的向人群冲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林道静抬头一看，卢家川跳上了讲台。
7: 同学们，我们不怕危险，我们要坚持到底。继续。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着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把拿罗布的共产党物化，让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富强。所以我们要学习318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群众一边和警察厮打着，一边朝外跑。在混乱中，林道静没有看见卢家川，也没有看见正己，他顾不得心慌，抓起石头朝警察打去，跟着大家冲出会场。这次斗争过了好几天，林道静的心情一直那么兴奋，好像一个新兵打了第一个胜仗一样。这些日子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唱着歌，
2: 鲜花掩盖着知识的鲜血。
3: 卢兄，好久不见了，你好啊。
4: 好啊，外边情况很紧张，宪兵饭团又在到处抓人了，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今天一个尾巴盯了我一天，我刚刚才把它甩掉。
3: 尾巴？
4: 啊，就是国民党特务。
3: 那你一定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拿去。
5: 陆兄，我真盼望你来呀，你知道自从三一八以后，我才真是感觉到个人的渺小。陆兄，你不是希望我和大众在一起吗？那你介绍我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去吧。
4: 小林，环境很残酷，斗争更加激烈了，你想过这些没有？
5: 都想过了，我什么也不怕。
4: 来，到这边。现在请你做三件事。第一件，有些文件要放在你这儿保存几天。第二件，今天晚上你替我送个信。第三件，我要在你这儿多待几个钟头，刚才不是有个尾巴跟着吗？怎么样，这些事儿都办得到吧？
3: 陆兄，一切都可以。
4: 五一快到了，这是一些秘密宣传品，把它藏好，不要让老于看见。三天之内我一定来取，如果三天以后我还不来，那就把它烧掉。
3: 卢兄，
4: 干革命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准备。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真正的人的社会吗？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坚持斗争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革命的烈火是扑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普照全世界。
3: 我会永远记住这些话，卢兄。
4: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现在你给我送个口信，大城线14号，门上有两个白圈，找个李大嫂。
3: 就这些吗？
4: 就这些，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我去了。
4: 嗯，小林，不要慌张，要沉着机警，万一有人跟你，你就先别回到这儿来。
3: 知道了，卢兄，你等我回来再走啊。
4: 我一定等你回来，快走吧。
1: 不知道是第一次去执行任务而激动呢，还是替卢家川的安全担心，林道静觉得有点心跳，他稍微沉一沉气，使自己镇定一下，走出去了。卢家川坐下，正写着什么，于永泽推门进来。
6: 老于，回来了，你有事吗？
4: 小林叫我等他一会儿。
6: 啊，卢家川，请你不要再用那些马克思的大道理来迷惑道静，也请你讲一讲为人的道德，你不要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家庭。
4: 老于啊，你说这话不害臊吗？别忘了你是个大学生，是个青年，而你还是林道静的丈夫呢。
6: 我正因为我是他的丈夫，我不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我还有权利让你走。
1: 卢家川轻蔑地笑了笑，就大步走出去了。于永泽瞪着两只小眼睛呆呆地坐着，这个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心里是恼恨还是委屈。过一会儿门一响，他知道是林道静回来了，却赌气的装着没看见。
3: 永泽，卢家川呢？
6: 我又没受委托照顾你的贵友。
3: 你说什么？准是你把他赶走了。如果他今天晚上被捕了，我就认为是你出卖的。
6: 还用得着我出卖吗？像他这样的人有几个不坐监牢的？
1: 对于永泽这样的人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一个卑污渺小的灵魂怎么能够理解革命人的理想与情操呢？卢家川被捕了，慷慨为心。

0: 的收了。他默默地读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他激动的手都有些发抖。这时候，仿佛卢家川的高大形象又出现在他眼前。
1: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照遍全世界。
0: 林道静感到自己忽然平添了许多勇气和力量。这以后，每当夜深，就有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出没在各个胡同。到了清早，人们就会在墙上或者自己的门缝里发现红红绿绿的宣传标语。这一天又是天傍亮的时候，林道静走回家。
2: 道静，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白天出去，晚上也一夜一夜的在外边，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要你说。
3: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干的是正大光明的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2: 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的妻子，你必须服从我。
4: 永泽，你知道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分歧，这是你和我都很痛苦。我们都还年轻，咱们分开吧。
2: 静，你
1: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各奔前程吧。
0: 是啊，他们早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选择了不同的前程。当林道静提着行李往外走的时候，眼睛不由得潮湿了，但是他很快忍住了眼泪。尽管感情的波涛不断在翻腾，步子还是越迈越坚定。这时候太阳升了起来，林道静迎着阳光，脚步迈得更大。

0: 林道静提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于永泽。一路走着，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是对往事的回忆又总不能使他平静。短短的几年来的生活却使他有了多大的变化。在北戴河海边，他曾经被逼得无路可走，纵身跳进了万顷波涛，于永泽把他救了，但是于永泽又要把他圈进可怜的小天地里。要不是遇上了卢家川，接触到革命真理，自己的青春不是几乎又要埋葬在于永泽的小天地里面吗？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3: 芒果音乐榜又和大家见面了。听更多的音乐，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陈绮贞《残缺的彩虹》。

残缺的彩虹，想要听你说你看见的光是我。其实这一句话也不光光是那个人对你说的，也有可能是自己对自己说的。加油吧，每一位朋友。接下来听于田这首 Free Time。 于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复古摇滚的歌曲，嗓音配合着复古的鼓点显得性感奔放。于田呢在这首歌里面也变成了一个热力四射的激情少年啊，在城市的霓虹灯当中来穿梭游走，属于自己的 free time 的时间里尽情的去释放。那更多的时候也是表达了于田自己的一种音乐的态度，就是趁着年轻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未来如何坚持自己吧。Free time.

0: 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我是陈诚。来听的接下来这首歌，以说唱歌手身份出现的韩红 XXL 的这一首 Real。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其实这两个人的合作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会有些小意外和惊喜啊，那就是周笔畅和说唱歌手万妮达合作带来的这一首《欢迎光临》。这首歌里面呢，也是融入了像disco 啊，还有 funk 等等这些曲风，在融合了一些 R&B 的这种元素在其中哈、啊，呈现出了是一种70年代的舞厅般的这种氛围。那歌里想表达的呢，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当你意外的闯入到了城市的某一个隐藏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的追逐当中遇见了一个真正的自我，其实也是一个了解内心真正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经常会问自己一句话，你真的懂你自己吗？周笔畅万妮达欢迎光临。

听到林俊杰这首《对的时间点》，当时间对了的时候，可能一切也就对了吧，遇见那个对的人。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杨云晴，她的这张专辑呢，相比的话有了更多的音乐的尝试啊，不同曲风之间的碰撞呢，也带来了更多风格的一种深度，也承载了她其实内心当中更多的情绪化的一种表达。那这一首《你不适合两个人》，这也是她在专辑里首次尝试的经典的抒情的作品。那融入其中的就是她独属于对于爱情的一种心碎的想象，情歌永远是唱不够的。杨云晴，你不适合两个人。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歌来自披荆斩棘的哥哥们的舞台，黄贯中、张琪、李承铉和李朱贤 James 带来了一首原始齐秦的花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哥哥们在现场带来的这一首花季。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0: 听到来自孟佳和 VAVA 毛演七合作的这一首《透明空间》，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毛不易。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1: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

0: 是一切。
1: 左边是音乐，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2: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来听过去的歌。1998年王菲发行了专辑《畅游》，专辑概念上的定位呢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当时啊，封面上王菲的造型就是晒伤妆啊，也引发了一阵的效仿的风潮。而在这一张专辑里，王菲自己也完成了4首歌曲的创作，而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半途而废》也是王菲首次和音乐创作人潘协庆的第一次的合作。这首典型的潘氏风格的作品，一开始的这个短促的吞吐的曲尺叮咛，还有副歌的发挥，向来也都是王菲的长项了吧？来听这首《半途而废》。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公司白领，在这儿呢有一些办公室工作的经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白地先不说，只说一点，那就是如果你在办公室，你和你的一个女性朋友正在聊天，她本来呢跟你聊天的时候疯疯癫癫，又打又闹的嘻嘻哈哈，她突然变得温婉纯良了，变得笑不露齿了，变得举止优雅温柔了，变得回眸一笑百媚生了，千万不要以为那个女孩看上你了，这个时候你应该赶紧观察一下四周，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她心目中的男神进了你们的办公室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在经过了生活和社会的风风雨雨之后呢，我也有很多感慨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经过我多年来对生活细致入

0: 微的观察，我总结，在这个社会上，有钱而又奢侈的，那是典型的贵族的奢华，而有钱却又朴素的，只是一种低调的内涵。没钱而奢侈，是一种赤裸裸的装蒜。而一个人，如果你没有钱，而又非常非常的朴素的话，那这一点就足以证明，那是你确实没辙了。不瞒各位说，本人啊是个油脂青年，在进入社会之后啊，也和很多女性交往过、接触过，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点，那就是女人啊确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生物。举个例子来说吧，你在单位认识的一个女孩，如果你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她发的照片之后，你说这张照片太好看了，这个女孩呢马上就会回复你，
1: 哈哈哈哈，是 P 过的。
0: 而如果你看到这张照片之后直接说你这张照片是 P 的吧，那个女孩却会对你说
1: 滚。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4: 你或许就是那个可以陪着心爱的人，在阳光灿烂的春日一起去放飞风筝，也放飞希望的人。
1: 你或许就是那个在心爱的人心血来潮的时候会和他一起冲到雨中而不顾路人目光的人。
4: 你或许就是那个在秋风乍起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却会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轻轻披在爱人身上的那个人。
1: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会笑笑别人，
4: 有的时候会被别人笑笑，
1: 但我想最让我们开心的事儿，莫过于让那个懂你爱你的人笑口常开。
4: 欢乐正前方里的米夏和刘笑啊，也正在天天努力
1: 争取做一个
4: 和你一样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
3: 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经研究证明，这妻管严丈夫的种种行为虽然是看似窝囊的，
1: 但这是能让家庭生活更加和睦的，
0: 也是能给老婆更多安全感的，
1: 甚至在关键时刻还能够力挽狂澜，甚至反败为胜的。
0: 由不得您不信，我们接下来是有实力为证的。
1: 连锁反应。话说这一天，一个绑匪抓住了一个妻管严的老婆，绑匪打电话给妻管严要赎金。
0: 喂，我跟你说啊，你老婆已经被我绑了三天了，难道你就想眼睁睁地看着你老婆被我们撕票吗？
1: 电话那头就听见老公有气无力地说，
0: 不是你脑子进水了吧，你们这些绑匪，你不把我老婆放回来，我哪知道我们家银行卡在哪儿啊。
1: 听到这话，绑匪怒了，
0: 你脑子里才进水了呢，你就不会去借点钱呢，你这个笨蛋。
1: 妻管严一听这话也急了，
0: 哎，我说咱俩谁笨蛋呢，你脑子是不是又进水了，你仔细想想啊，我老婆不在家谁敢借我钱呢，我跟你说赶紧给我放人，别废话。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我呀最近经常听周围的朋友说他们要减肥了，因为他们太胖了，好像胖了这人就没法要了似的。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啊，我个人认为胖是有好处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你胖了以后每一个和你收或者不收的人都会说你胖了，这样呢他们就不会注意到你其实皮肤也更差了，你的细纹也增

0: 作了，你很久没有穿新衣服了，你事业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顺心，家庭更是不如意，你心情也不怎么样，反正这一切一切其他的人家都不会注意到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本人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在这儿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爱情故事。我现在的男朋友身高1米62，体重96公斤，可谓是要长相没长相，而且学历非常非常低。我追求他完全是因为他特别善良。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的午后，他来我们店洗车，我一个不小心就把他的玛莎拉蒂车漆给弄花了一大块，可当时他竟然一点都没有生气，而且也没有要我赔偿。就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追他，因为我爱上了他的善良。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特别瞧不上那些不自信的男的。举个例子来说，在饭局里，你不要以为一个妹子一直一言不发低头玩手机就是你没有吸引力，她没注意到你，其实说不定她早就注意到你了，而且正在和她的闺蜜不停地吐槽你呢。
3: 人人是个油脂青年，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我就认为直觉这个东西对于我个人来讲非常的不公平。你打个比方来说吧，如果在单位里我觉得有一个女孩可能喜欢我，这多半都不会是真的。而如果在单位里我觉得有一个女孩肯定不喜欢我，那多半会是真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一个有志青年问一白富美，
4: 你做我女朋友好吗？
2: 白富美答，你死了这条心吧，我跟你说，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看上你的。
4: 听到这儿，有志青年突然反应过来了，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啊，那要真是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那我还不见得看得上你呢。
2: 这两天看到的落差最大的求助信息，
4: 求推荐一款400万以上的跑车，起步要快，一定要够舒适，外观一定要好看，
5: 越贵越好。
4: 本人想换个手机壁纸了。
2: 话说有一有志青年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到微软公司面试的机会，面试官彬彬有礼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6: 这位同学，请问 Windows 10专业版在中国大陆的零售价格是多少？请回答。
2: 这有志青年从容不迫地答道，
4: 5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7: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8: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9: 前方
0: 欢乐运行，
9: 它正转，
0: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横看成岭侧成峰。
6: 前两天歇年假，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去登泰山，就是为了看泰山日出。在山顶上熬了一夜之后，终于发现第二天的天气很好，一轮红日正在缓缓升起，这让我和我女朋友无比激动。于是乎，我指着远方的天气线向我女朋友喊道，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而此时我的女朋友也非常激动地指着远处的天气线向我喊道，
2: 我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
6: 而让我们两个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万分激动的时候，有一个男的突然从远处的一块石头后面提着裤子走了出来，一边往外走还一边骂骂咧咧地说道，
10: 嚷嚷什么呀，你们看见就看见了，你们嚷嚷什么呀，有什么好嚷嚷的。

0: 小咖正传二。说句心里话，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早上着急忙慌上班，刚一冲进公司电梯，发现电梯里只有我们老总一个人，当时的气氛有些尴尬，我们老总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就问了我一句话。
2: 呀，你是坐公交车来上班的吧？
1: 听老总这么一问，我赶紧搭话，我说我不用坐公交车，我就住在公司附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听了这话，老总继续问我，
2: 就在单位附近租房住啊？那在这附近租房很贵吧？
1: 我一听老总还挺关心我，就放松了戒备，继续答道，还行吧，其实我从一工作就在这租房了，所以房东吧就一直没给我涨工资。

0: 笑咖正传三，出乎意料。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我家里啊不是很富裕，所以呢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砍价。我砍价的功力啊那是非常非常的高。这么跟你们说吧，连和我同班的女生都非常佩服我的砍价功力。而就在昨天，我们同班有个女同学要去买条皮带，知道我非常擅长于砍价，于是就要我同去了，并且千叮咛万嘱咐道：
0: 我跟你说，我只挑款式，砍价的事儿就靠你了啊。
1: 当时我胸有成竹地满口答应了。而到了那个卖皮带的摊位前，女生很快就选中了一条皮带，她就开口问老板：
0: 老板，这条皮带卖多少钱呢？
1: 当时小摊上的老板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0: 你说这条豹纹的呀，25。
1: 当时我在旁边听到了价格之后，我知道我的工作要开始了，于是我就清了清嗓子，正准备施展我平生苦练多年的砍价绝绝的时候，只听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同学非常大声地喊了一句：
0: 呀，不会吧，这么便宜啊。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六大任务。斯德哥尔摩消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发现，太阳中的铱元素丰度比此前估计高出 55%。 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将把相关方法应用于其他恒星，以进一步了解铱元素在宇宙中的形成、分布和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近日，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努力实现人人受到消防教育，个个掌握消防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重点开展消防常识普及、基本技能实操实训、疏散自救演练、案例教育警示四项行动。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内方面的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中方对美反制清单公布。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2: 近期，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为此，商务部发布对这6家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3: 此外，商务部还进一步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公告提出，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
2: 商务部还提出，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并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
4: 其实商务部发言人自己也说了，我们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比较克制，但是我想说克制我们也要有力量，理性，但是咱是有底线的啊，这就是我们中方的态度。贸易可以谈，但是不能说一边递刀子一边谈，对吧？这套组合拳打的是实体，画的是底线，守的是咱自己的国家利益。
2: 是。再来关注，亲人如果离世了，家人不清楚逝者在哪家银行有存款，买没买保险，有没有理财等等，现在这个困扰呢有了新办法。浙江日前上线了个人身后金融室一站式查询系统，可以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个人在手机上就能查询。
3: 浙江居民登录政务服务 APP 浙里办啊，浙江的浙里办，通过逝者个人资产查询或者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申报入口，按提示填写查询人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请，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反馈结果。
2: 那么能查到什么信息呢？据了解，在银行资产方面，5万元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能直接告诉你在哪家银行账户余额有多少，超过5万元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

0: 金、贵金属、国债等也都可以查，但是你需要去相关的银行进一步核实。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的保单都能查出来。而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即使是在浙江以外有存款或者保单也能查询。
1: 原来是什么情况？原来就是这个人身故，他的继承人要挨家银行去跑，甚至有一些保险公司自己去跑去核实这个问题。所以呢，现在把这个分散在不同部门的一些数据给打通哈，就是繁琐的流程给合并了，确实能够让群众呢少跑路少操心，也算是击中了一个痛点，民生小事办得挺不错。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觉得生前事也是一个糊涂账。
0: 对，
1: 就我们莫名其妙的备办了很多银行卡，这个东西现在只能查询，就是通过云闪付来查询。可是你要注销的话还是非常的不容易哈。我觉得既然能够突破一个方面，慢慢的各个环节都应该打通，让我们这个金融服务呢更有这个服务性，也落实金融为民的应有之义。
0: 确实是哈。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也是个热点哈。这是打工人喜闻乐见的一条新闻，说这个河南发文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全员应休尽休。
0: 河南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举措。其中提到呢，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动派遣或者是临时工，都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
2: 休假天数按照工作年限划分，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5天，满十年不满20年的是10天，满20年及以上15天。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婚产假、育儿假、陪护假等不计入年休假天数。
0: 河南的通知还为特殊群体开辟了绿色通道，孕期、哺乳期、照料失能或重病老人、未成年子女职工以及异地务工人员在休假时段上将优先保障。
2: 通知还强调，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 300% 支付报酬。此外还鼓励实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休假的年假的这个短途的休假模式。
1: 这一条普通的通知昨天可以说叫引爆了舆论。本来是我们劳动者呢基本权利就是可以带薪休假的，但是现在需要让领导干部先休这种行政手段来推动，所以我觉得背后的透露出来的信息很讽刺。为什么？如果说执行的好，他不会有这样的消息出来，是吧？就是因为执行不力，可能被约谈通报，或者呢有一些部门要求河南进行限期整改才出了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带薪休假的问题是不是多在纸面上没在地面上？这个问题是需要深刻的追究的。如果不好好的落实带薪休假，那广大的劳动者上班他也不一定上的安心，只有休的安心他才能上的安心。如果平时休一个假要看领导的脸色，领导不休我自己也不敢休，我休了我可能会耽误我的什么职业的晋升啊，或者是各个方面的考评啊，他自然是不敢休的呀。这种问题怎么可能落到实处呢？希望哈，我们把这个员工休假的问题，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彻底打通。
2: 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领导休了员工就敢休吗？
0: 对啊，
2: 员工就能休了吗？
1: 对，
0: 所以
1: 是一个好问题。
0: 这个通知的出现呢，是以前落实的不到位。那现在呢，我们通知发出了，这事儿没完事儿。我们首先看通知，其实这个发出之后呢，领导休不休？领导休了之后，员工休不休？
1: 对，
0: 如果领导休了，员工还没休，那通知就没有什么用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日呢，网传广东省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有关人员在教师招聘中存在违规行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 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广东的一位陈女士反映说，她参加2026年广东省事业单位集中招聘，报考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笔试成绩位列岗位第一，却遭遇了个人信息泄露、招考工作人员私下接洽、竞争对手金钱利诱劝退等违规问题。
0: 其中尤其戳中大家神经的是笔试第二名试图通过花钱买位来劝退笔试第一名的胆大妄为和内部人员的传话操作。
2: 对此呢，雷州市教育局通报了有关调查情况。经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0

0: 2016年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过程中，该校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陈某斌的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联系陈某斌，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考试。
1: 那根据初步调查的情况，雷州市教育局已启动了问责程序，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的所有流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很多人习惯在睡前啊刷手机，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网络主播呢只出声不出头像，评论里全是暗语，但是一旦发言就会有人私信，后续的操作也出奇一致，竟然是要将人引流到站外私域。那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2: 据记者调查，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用小号私信沟通，引流到私域，进而兜售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呢，还会把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1: 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2: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记者梳理了一下，有三大风险。一是引流到涉诈软件，增大受骗的概率；二是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三是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最近呢，有一部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火了，播放量破2亿。这个剧的女主角方桃子，当然也是 AI 形象了，就开通了社交账号啊，一个月收获了超过40万粉丝。当然不是她自己开的啊，肯定是运营人员来做的这件事儿。
1: 对，那么在持续增加的人气哈，对应的是她的商业价值也是水涨船高。尤其呢，在近日发布的短视频中，她已经开始接广告商单了。根据媒体报道，方桃子广告报价不菲，1到20秒视频16万8，21到60秒视频是 20.8 万，60秒以上的视频高达 25.8 万。这个报价呢，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真人百万粉丝网红，甚至超过了不少千万粉丝网红的报价。
2: 那影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啊，方桃子的商业逻辑和普通真人网红是完全不一样的。方桃子有他自己完整的故事和人设，不是那些特别空洞的 AI 皮套，还有零塌房的风险呢。这是品牌最喜欢的安全资产，它不会塌房，这是它报价超高的核心原因之一。那方桃子是完全可控的版权 IP 啊，它没有私生活，没有绯闻，也没有档期的冲突，它从根源上规避了品牌营销的很多风险，所以对广告主而言呢，确确实实是稳妥的品牌资产。
1: 此外呢， AI 角色可无限复用，商业的性价比远超真人。 AI 角色呢，可以24小时高效生产内容，形象风格可按需适配各类品牌，还能够长期迭代永久复用，既能够做单次的广告投放，也能够做长期的数字代言，有着真人艺人无法比拟的长效商业价值。
2: 那目前各大出品方都在布局 AI 演员的孵化，从剧集造角色、社交造人设，到商单变现的标准化链路已经跑通了，未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 AI 演员入局广告市场，这也是已经确定的行业风口了。
1: 那么记者在方桃子的社交账号上看到，运营方在人设打磨、粉丝互动方面在持续发力。作为一名虚拟艺人，他发布的内容啊，不单单有剧集预告等内容，还包括像做饭啊、品尝美食、晨间锻炼、片场花絮等等生活化的 Vlog。
2: 他吃饭还不会胖啊，这影评人啊就是相信这 AI 演员在商业价值方面对真人演员和网红的结构性冲击是显著的，但是不会全面替代。
1: 怎么说？
2: 那行业将形成什么呢？ AI 和真人分层共存的新格局。长期来看呢， AI 负责什么？标准化、高频化、低风险的流量型商业内容，哎，确实啊是他们的优势。真人负责什么呀？高共情、高质感、高价值的精品内容和线下的商业场景。
1: 那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呢， AI 改变的是整个文娱行业的商业变现与人才竞争规则，未来行业不会是真人对 AI 的对立关系，而是优胜劣汰的重构。没有特色啊，流水线式的真人从业者会被逐步淘汰，而有实力、有温度、有独特人格的真人价值会愈发的珍贵。
3: 这条新闻让我们看到啊，就是 AI 呢在收割标准化流量，真人呢去深耕共情和质感。看起来方桃子的商业闭环基本上他自己就跑通了。
2: 对，
3: 哎，我在剧集里去造一个角色，在社交里呢造我的人设，在商业上开始接单。被裁掉的女孩，这个名字叫被裁掉的女孩，你看剧集里被裁掉，但是在这个领域换了赛道之后，她又成为一个奔跑着的打工人。但是我有几个很大的问号我需要画一下。首先 如果他现在超越了普通的网红，能够接商单，那他能不能够超越人的价值？这是第一个大的问号。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大哈，很空，可能探讨的空间也比较大。可是第二个我就要问了，你代言美瞳，可你都没有眼睛啊。
2: 他的眼睛大呀，假眼睛大呀。
1: 就是你没有真实的，
3: 你没有真人的体验，
2: 对，
3: 而且呢，他绕过了真人的法律约束，因为广告法当中对这个真人体验或者是其他的约束还是比较多的。
2: 首先要求你真用。
3: 对，你又不能真用，这个是不是在监管上要好好的探讨探讨？
2: 看代言什么吧。
3: 还有一点就是。他毕竟现在背后还有一个指挥者，如果将来这个指挥者和创作者全都换了，那他的想法也变了，他还会被大家继续喜欢吗？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2: 确实是，这个可以思考。但是真人的演员也，他的想法也在变。
3: 对
2: 当然开玩笑了。其实你看，就被裁掉的女孩，很多可能现在的演员就说，你们是不是想裁掉我呀？但是未来真的怎样发展，不是我们现在讨论就能讨论出来的，还得看这个行业继续往前奔跑。
1: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看到的一个调查报道哈，说这个精致的嫁接睫毛成为当下备受追捧的美妆项目，但是啊，变美体验的背后隐藏着危害消费者眼部健康的安全隐患。
2: 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嫁接睫毛的时候啊，惊掉下巴，我以为它刚开始我以为它是长成这样的呢，后来才发现这是嫁接的。那一个月来呢，澎湃新闻马上测工作室联合上海市消保委检测并通过溯源暗访，发现一些线上的网店、线下的美容院嫁接睫毛所用的睫毛胶水，部分产品使用不合规的工业胶水，成分中检出含有致癌物。
1: 那此前呢，上海市消保委专项抽检就发现，市面热销美容院通用的多款主流美睫嫁接胶水哈，超过八成样品被检出了甲醛、甲苯、二氯甲烷、氢醌等致癌致敏物质，有些成分的含量还极高。
2: 那据此呢，澎湃新闻马上测记者通过产品溯源前往山东平度、广东广州一些美睫的

0: 胶水生产厂家进行实地暗访，揭开了深层乱象。为了规避化妆品严苛的备案和质检，多数企业选择执行宽松企业标准，甚至是工业胶粘剂的标准。
1: 嗯，
0: 那生产厂商在胶水中肆意掺入含有高危成分的物质进行调配，增强粘接的持久度，压缩生产的成本。
1: 记者调查发现，乱象背后的根源是假睫毛胶水界定不清，没有专属分类。
2: 其实我向来都觉得单说毒性而不说含量这事儿不是专业的做法。可是这个事情啊，虽然说假睫毛当中用的胶水的含量非常少，可还是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眼周比较脆弱的这个肌肤，还有它是长时间接触的。
0: 对，
2: 你一旦沾上之后，可能好些天这个胶水都在你的眼周持续的释放它这种是各种各样的物质哈，到底有多少含量的甲醛，我们也可以慢慢去研究。所以整体上危险性是有一点大。那更麻烦的问题就是假睫毛胶水它的界定不太清楚，所以呢，监管部门还是应该先明确这种产品的分类，填补相关的标准空白，不要让爱美女孩的这个行为成为一场化学实验啊！应该让他们又爱美又安全。
0: 那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聚焦，薅羊毛犯法吗？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网友说了，这不就是平台的漏洞吗？难道会犯法吗？稍后我们就会请律师来解读，利用平台的漏洞薅羊毛为什么会犯法？羊毛党的法律边界在哪里？薅羊毛行为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警方破获了网约车骗补的新型诈骗案件，涉案的20多名网约车司机全部被抓获归案。警方接到网约车的报警，说部分订单行动的轨迹存在异常，怀疑有不法分子通过虚构订单的方式来骗取平台补贴和奖励，公司损失了50多万元。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工作，2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被抓获。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接到过假冒银行或者公检法的电话，虽然对方已经很努力的在讲普通话，但是浓浓的口音还是出卖了身份，这就是个骗子，没错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骗子为什么说不好普通话？这团伙为什么就不找个普通话说得好一点的人呢？大部分人接到了陌生的口音电话，特别是普通话说不利索的，都会提高警惕，直接挂断。事实上，骗子正是通过这种奇烂无比的口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筛掉了大部分的无效客户。假如说骗子改用标准的普通话，绕了半天你也没上当，等于是耽误功夫。如果你对他们烂到家的普通话浑然不觉，还能继续聊下去，那你恐怕就是潜在客户了。所以骗子们并不是真的说不好普通话，而你听到一口塑料普通话那一刻起，骗子已经自报家门了，等待目标入局。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薅羊毛也犯法吗？互联网中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羊毛党。他们在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当中，利用优惠规则低价或者免费获取

0: 各种商品，俗称薅羊毛。逐渐还出现了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发布优惠活动及各类优惠券的羊毛党。但是有人薅着薅着就出事了，一个是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来看第一起案件，4月份某电商平台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他们在某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0多万。民警经过工作，嫌疑人王某和郭某被民警锁定了。这两个人都是某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获得满减优惠券，于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邀请新人的优惠券。那利用优惠券，他们以较低价格买入商品，然后再去转卖赚差价，每单至少能赚30多块钱。还有一个消息，在上海某写字楼，有100多名白领在停车时使用非法 APP 薅羊毛，造成商场损失高达37万元。最终白领们因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并向商场退一赔一停车费。那之前还有个消息，大学生徐某是利用肯德基的漏洞诈骗了20多万，最终徐某等五人因犯诈骗罪、传授方法罪被判刑。那有人不解说，这不就是平台他们自己的漏洞呢？况且福利不就是给消费者们薅的吗？怎么会犯法呢？今天我们嘉宾李燕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薅羊毛本身它应该不违法吧？
1: 薅羊毛本身呢，它并不是一个违法行为，正常合理的利用商家优惠促销活动购物消费是法律允许的，但一旦起贪念以非法手段薅羊毛并造成严重后果，将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按规则，使用自己真实的信息进行了真实的交易，属于合理合法省钱，但是呢，如果使用的是非法获取他人的信息，或是进行刷单啊，利用商家过失或平台漏洞虚假交易以此牟利，则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诈骗罪，属于非法薅羊毛。所以呢，在薅羊毛的时候呢，要切记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0: 所以说薅羊毛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你用什么样的手段，是不是违法了，那么就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1: 是这样，
0: 我们看到有个案例说90后薅羊毛被批捕，这个案件是为什么会涉嫌一个诈骗罪呢？
1: 合理省钱和非法薅羊毛呢是存在界限区别的。此种行为的非法性和欺骗性非常的明显，并非羊毛党那么简单。根据刑法规定及法理，诈骗罪主要是指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诱骗被害人，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自己的财产，行为人获取不法利益。本案嫌疑人虚构大量新用户，再骗取大量优惠券，符合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方式。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消费者，在利用这些大额优惠券转卖赚取差价，达到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已经涉嫌构成诈骗罪。
0: 有的网友说，这个薅客们只是利用了平台程序的一个漏洞，薅羊毛是不是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1: 如果按照一些网友的逻辑呢，那就是在鼓励黑客技术合法化。现行法律呢，利用计算机程序漏洞牟利，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商家发放推新优惠券，针对的是真实广大的新用户，而拥有大量虚假用户的薅客抢走这些优惠券，行为是属于盗窃。普通人注册新购物平台抢优惠券并没有什么不妥，商家呢也乐于真实用户注册消费，但是嫌疑人呢注册了大量的虚假的账号，抢优惠券后转手倒卖，成为了他们的维生手段。而且呢谋取了巨额的利益，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盗窃罪。羊毛党呢是通过假冒身份、虚假注册、修改软件等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则构成盗窃或诈骗。
0: 给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利用平台漏洞去薅羊毛它为什么犯法。
1: 在互联网或者是电子商务平台上呢，薅羊毛行为呢普遍存在，而其中呢 也混杂着不少不光彩的薅羊毛骗手段，例如呢利用企业自身漏洞、商家的错误，或者入侵计算机系统等方式，有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甚至组建专门的团队或公司收集类似的信息。薅羊毛呢不是必然违法，但利用网络漏洞入侵企业系统、隐瞒虚构真相的薅羊毛行为确实存在着很大的法律风险，甚至构成刑事犯罪。那么第一种呢，无论是普通的消费者还是羊毛党，如果是利用平台漏洞得益，符合法律对不当得利的界定，应予以返还。第二呢，平台有权拒绝用户利用网站漏洞得益，以此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三，若造成的损失完全是平台自身的过错，消费者并无任何欺诈等心态，平台不能随便拒绝交易。第四呢，对于普通用户和羊毛党，法律责任应根据获利程度的不同区别对待，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民法关于无效民事行为和不当得利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或者数额巨大的，则可能触犯刑法，涉嫌刑事犯罪。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
4: 我举个例子，北京海淀检察院呢曾经审判过一起案件，有个名叫黄小天的人发现某母婴电商 APP 为了鼓励新用户注册，发起了新注册用户奶粉买一桶送一桶的活动。精通计算机技术的黄小天呢，利用脚本程序成功注册了20000个新账号，并且通过这些账号薅走了20000多桶奶粉。此案例中呢，黄小天对 APP 客户端进行了突破，将 APP 的一些功能验证进行修改，让自己非实名认证的账号也能登录，然后呢，他再将可以薅到羊毛的账号以及部分奶粉出售，获利超60000元。最后呢，黄小天因为涉嫌提供

0: 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1: 嗯，
0: 信用卡薅羊毛呢，是指用户通过银行推出的新卡用户刷卡送礼物、折扣券、信用卡积分兑奖品等活动进行多次开卡刷卡的行为。
1: 嗯，刚您分析了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羊毛党都是违法的。那么这个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又在哪儿呢？
0: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吧。
1: 嗯，
0: 冉某利用虚假的身份在多个交易平台呢完成了虚假购物和消费，并以这种方式呢获取了消费积分，兑换成价值12万余元的产品和各种服务。冉某的这种行为呢就触犯了诈骗罪，上海黄浦区法院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
1: 嗯，
0: 对于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呢，是利用自己的真实身份获得一定优惠是不构成犯罪的。
1: 嗯，
0: 相反呢，如果使用了虚假的身份非法获取积分等商品则属于欺诈。也就是说，羊毛党犯罪与否的边界在于其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消费的真实性，在购物时想要获得一些优惠的心理无可厚非，但是贪心不足，利用技术手段破解商家信息达到满足自己利益的目的是非常不可取的。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完全可以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1: 嗯，刚才您分析了这些案例当中，我们听到涉嫌了不同的罪名，包括有诈骗罪，还有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罪等等等等。
0: 嗯，
1: 那么具体来分析，这个羊毛党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的罪名呢？
0: 如果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是非法获利的主观恶意呢，又采用了非法手段获取财物进行薅羊毛，可能涉嫌多种刑事犯罪。
1: 嗯，
0: 那么罪名一呢，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嗯，
0: 通过组建微信群啊、QQ群等通讯群，发布互联网电商平台优惠福利，获取教程，利用规则漏洞获取不当利益教程，违法犯罪教程等各类教程的，通过传授薅羊毛方式或途径非法获利的，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果对前述的行为提供帮助的呢，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有具体的罪名啊，这是。
0: 对。
1: 嗯，
0: 那么还第二种罪名呢，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于电商平台呢，它有一个账号仅限于享有一次优惠、注册用户返利等规则，有的羊毛党呢通过购买大量公民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等信息，在平台上批量的注册账号进行恶意薅羊毛，从而获得非法利益。在注册这些账号时呢，羊毛党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嗯，
0: 那么第三个罪名呢，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那么一群为了谋取更多利益的不法分子呢，专门从事研究和开发改变互联网电商平台系统程序，或者利用系统漏洞薅羊毛软件的。
1: 嗯，
0: 他们自己使用开发的软件呢，在电商平台上薅羊毛，或者是向羊毛党有偿提供其开发的软件。羊毛党呢，通过使用该类软件这种行为，在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情节严重时呢，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1: 嗯，
0: 那么第四个罪名呢，是敲诈勒索罪，利用电商平台的赔偿或惩罚规则进行恶意的投诉或者是举报行为呢，来迫使商家赔偿的情形呢，也很常见。
1: 嗯，
0: 羊毛党呢，如果利用电商平台的规则，通过编造虚假事实向平台恶意投诉或举报，甚至以继续恶意投诉为由要挟商家，从而获取商家赔付，索取的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是多次采用这种方式索取财物时呢，涉嫌敲诈勒索罪。
1: 嗯，
0: 那么罪名五呢，是诈骗罪。如果羊毛党在电商平台上先支付款项购买商场购物卡，获取卡号和密码后呢，恶意退款，以该种方式或类似方式骗取财物的，涉嫌诈骗罪。罪名六呢，是盗窃罪。在消费者可以购买商品后，通过扫描商品上的二维码领取红包并获取相应金额的促销活动中呢，如果羊毛党利用破解软件在互联网上获取商家的红包二维码链接后领取红包，以此种薅羊毛方式窃取商家财物的，涉嫌盗窃罪。
1: 嗯，刚才我们听律师分析了这个非法

0: 以多关注商家的日常活动，商家呢为了留住消费者会不定时的发起一些活动，可能是领取优惠券啊，也可能是满减活动，尤其是节假日到来的时候呢，这种活动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作为消费者呢就可以多领取一些优惠券，争取以最低廉的价格买到喜欢的东西。例如每年的双十一购物节呀，就有很多的消费者凭借领取的优惠券买到了非常优惠的商品。
1: 嗯，
0: 薅羊毛呢原本是一种利用优惠活动来节省现金的方法，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羊毛党的质变呢，薅羊毛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在薅羊毛的时候呢，一定要认清法律的边界，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1: 嗯，这种非法薅羊毛也给商家敲醒了哪些警钟呢？
0: 作为交易主体的互联网运营商呢，在规则制定、风险监测等方面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防范能力。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不断的更新和完善监管机制，及时切断产业利益链条，帮助互联网企业堵漏建制。同时呢，政府部门呢要大力推进网络诚信建设，及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引导消费者合理合法的利用规则，多措并举，持续发力，才能促进互联网经济规范健康的有序发展。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在家里办公的时候，如果说你要办公，千万不要偷懒在床上办公。那我在床上写稿子，写着写着就发现还是睡觉有意思啊，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在家里就特别的困。不是有人说想变美就多睡觉吗？我觉得这句话呢，意思不是说你睡多了啊就能变美，而是说你睡懵了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的美。当然了，也是建议大家不要熬夜，这种习惯很不好。像我不少的朋友还说啊，只要你熬夜够晚，凌晨一点那顿宵夜其实就是早餐，早餐就是一天的开始，吃好点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那是只要你起得够晚，那午餐就是早餐，晚饭就是午饭，夜宵就是晚饭，晚饭又是正餐，那吃好点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会买一些智能的产品，你比如说智能音响啊，我自己就买了一个。昨天我在使用我这个智能音响的时候，就说啊，天猫精灵给我放首歌听，然后他就说好的，陪你一起听一首什么什么歌。然后当时我就顺嘴说了一句，我说谁要和你一起听啊，然后瞬间音乐就戛然而止。我的天哪，我觉得太智能了。而且现在大家手机上呢也下了很多的 APP， 我觉得有的时候 APP 多了之后啊真的挺烦人的。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啊去一个小商店买了点东西，花了24块钱的东西，银行的 APP 一条短信您消费了24元，短信给你发一个您消费了24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老歌叫做《一封家书》。我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啊，我就特别不明白，它那个结尾啊不断的重复辞职经理啊，不断的重复这个。我就在想，这个人为啥老是跟自己的经理辞职啊，老是辞职经理。我一直以为这个唱歌的人啊就是为了辞掉工作想回家了，所以才写的这个一封家书。哈，直到很多年之后我看到歌词，我才明白人家唱的是此致敬礼。你看听歌还是要看歌词的。其实在异乡的朋友呢，可能更想家，更想感受家的温暖。我觉得我在家最温暖的时候就是回家的前两天啊，我妈对我特别好。比如说如果有件事我跟我爸吵架了，我爸就说我无理取闹，我妈那个时候就说，同样一件事，有人觉得很严重，有人觉得根本没有什么，都是很正常的，你不能，对吧，你不能因为不理解就觉得别人不正常了，对吧，你怎么能这样呢。我第一次觉得我妈站在我这边，当这种情况好不过两天。

我觉得现在父母的学习能力啊真的特别强。我记得我第一次教我爸怎么把不喜欢的人屏蔽朋友圈，他第二天就把我给屏蔽了。学得特别快。那现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呢也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我们在朋友圈里看过别人的自拍，看过别人领证，看过他们的父母，包括你朋友的婚礼啊、音乐品味啊、财政支出等等，你什么都会看到，但是你就是不认识这个人。一定有这样的人。而且我觉得现在看朋友圈啊也分人，就是你喜欢的人一天发好多朋友圈，你会怎么想？你会想，哎呦，话多的人真奇妙，我以后一定要找一个话多的，我好喜欢。如果是你讨厌的人一天发好几条朋友圈，我的天哪，话真多，闲得没事吗？啊，屏蔽。

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爸爸们就常常不在家，然后呢又想表达自己对家庭贡献的时候啊，他们的方式就是回到家跟自己的孩子说，孩子呀，去帮妈妈洗碗吧。然后这就显得特别的爱家庭的同时呢，又教育了自己的孩子啊，觉得做法特别的好。其实我觉得我爸妈对我的教育呢真的挺好的，就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就考试没考好嘛，心里特别难过，回到家之后我妈知道了之后就特别的生气啊，就跟我说，哎，你就知道玩啊，你看没考好吧，就骂我。但是我爸就不一样，他就会平衡我的心态，我爸就跟我说，孩子没事儿，这次没考好没关系，爸爸相信你下辈子一定会考好的。

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呢，老师会定很多的课堂纪律，比如说上课不能乱吃东西。我记得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晚自习，我们班一个男生就偷偷摸摸的在教室后面啊吃橘子，当时就被我们班主任给抓住了。哈，然后班主任为了惩罚呢，就让他在我们全班面前在讲台上啊表演吃橘子。然后他真的就掏出来三个橘子，一半一半的剥着吃。然后班主任就挺烦的嘛，就说啊，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啊，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他就愣了一下，看向教室的另一个角落的一位女生说，那个小美，你要不要吃一个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快乐就是靠四个字撑起的，正在派送。哇，好开心哇，快递又要到了。但是很烦的就是我还要出门取件啊，真的好头疼。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快递当中衣服应该是比较多的啊，买衣服会买的比较多。而且我觉得新衣服呀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就你只要穿上新衣服就会有一种意气风发的自信感。而且这种自信感呢并不在于它本身有多少钱啊，不在于这个衣服有多贵，反正只要你穿上新衣服就特别的自信，对一个人来说特别的重要。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多为自己买点新衣服。嗯，又该买新衣服了啊。而且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在穿新衣服的时候啊就特别在意衣服，就你要好好保护它。就是你去吃火锅，我的天哪，特别的头疼，你只要吃完火锅你衣服上一身的味儿，那如何快速的去掉身上的火锅味儿呢？哎，今天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啊，就是当你吃完火锅之后啊，你再去吃一顿自助烤肉啊，你身上的火锅味儿就没有了。

说你突然想吃一个果冻啊，吃完果冻呢，你觉得满嘴都特别的甜啊，你就想吃点咸的啊，你就会吃薯片、辣条这样的。吃完咸的之后呢，你就觉得自己口渴啊，就会咕噜咕噜喝一堆饮料，然后就不停地重复这个过程啊，直到撑死。比如其他食物啊，很多人都会挑食，但是零食啊，真的很少见有人挑的啊，就觉得零食这种东西啊，都挺好吃的呀。我之前呢还看到说，就是说不要和喜欢吃香菜和鱼腥草的人交朋友啊，就说喜欢吃香菜跟鱼腥草的人，这样的人太不挑食了，他们早晚都要把你给吃掉。哎呀，不知道大家吃不吃这些东西啊，什么香菜啊、鱼腥草，包括什么葱姜之类的。我是真的没有挑过什么食物，真的，我但凡挑一点，我都不会像现在这么胖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玉山自古文风昌盛，文人相交，以诚相待，知己情谊动人千古。欢喜之时以诗相贺，离别之时以诗相送。若是知己逝去，哀痛之情也尽数落笔诗文。今天我们一同品读韩彪悼念友人的诗作《哭思远》。《哭思远》，宋·韩彪。行亭将次第，疾病已缠之。药理自无极，朝衣谁未披？石膏空婉转，一广尽参差。只有张泉叟，余曲收旧诗。
1: 这是一首悼亡诗，思远即赵藩挚友徐思远，是南宋玉山知名文人。诗人开篇叹息，友人即将取得功名，却被疾病缠身，命运无情，纵使常年服药医治，终究无力回天，再也不能穿上朝衣奔赴仕途。景琏感叹友人见识高远，胸怀广阔，可一生抱负屡屡受阻，理想与现实难以契合，道尽怀才不遇的遗憾。诗歌末尾落笔留存希望，斯人虽逝，还有志同道合的张泉先生为他整理留存往日诗作，肉身消亡，但文字与思想可以长久流传。全诗满含沉痛惋惜，既有对友人坎坷一生的共情，也庆幸诗文友人整理传承，生死别离的伤感与文脉延续的慰藉交织在一起。知己难寻，文脉绵长，千百年过去，这些悼亡诗篇依旧让我们看到玉山文人惺惺相惜的动人情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雪佛兰品牌将停止在国内销售汽车。对此，通用汽车的回应是不会停产，但是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品牌产品线，因为是最契合

出口市场需求的，会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意思是我们还是会生产，在中国生产，但是卖呢可能卖到海外去了，而在中国市场可能也不会销售了。同时针对现有的中国雪佛兰车主，依旧会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对于中国市场的销售问题，通用汽车方面并没有正面回应。据悉，雪佛兰品牌目前在北京、重庆、湖北等多个省市已经没有经销商了。雪佛兰官方客服也表示，北京地区确实没有经销商了，现在雪佛兰车型可以销售的城市非常少，没有经销商的话就没有车子，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新车。该工作人员还建议买车可以考虑一下别克，称二者同属上汽通用，别克产品线丰富，选择空间更大。至于雪佛兰车主需要维保的，工作人员补充说明，北京地区已经有部分别克门店承接了相关的售后业务，车主可以前往对应的门店来办理维修保养业务。我也特意查看了一下雪佛兰的中国官网啊，目前呢旗下共有八款车型，但是雪佛兰多个平台的社交媒体账号已经有超过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更新过，没有发表过任何动态了。其中雪佛兰官方微博最后一条动态是停留在2025年1月26号，官方微信公众号最后一条内容推送是2025年2月12号。其实整体的销量方面呢，感觉雪佛兰就早已经开始放弃了啊。六月份的销量呢仅剩一台，是探界者，在所有汽车品牌当中最后垫底。今年一到六月份雪佛兰在华的累计销量36台。唉，回溯往年，2014年该品牌曾经创下了 76.7 万辆的销售巅峰啊。此后逐年跳水，2025年全年的销量已经不足9000台，与鼎盛时期差距悬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啊，世界的雪佛兰，中国的别克。这其实是通用汽车的一个销售策略，别克品牌呢仅仅在北美地区和中国市场来销售，而雪佛兰是面向全球的。但是很遗憾，在中国市场它却面临着尴尬的问题。雪佛兰品牌在1911年就诞生了，在美国底特律诞生的，1918年归入到通用汽车，在1997年上汽集团与通用各持 50% 的股份，成立了上汽通用合资公司，旗下分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三大品牌。而雪佛兰的定位是入门家用年轻化市场，2025年正式全面的本土化国产。只要回顾雪佛兰在燃油时代的转折，是发生在2018年，通用那会儿呢全面推行三缸发动机，你像克鲁泽、迈锐宝、创酷等主力车型全部换了三缸，但是国内消费者抵触严重，口碑销量同步崩塌呀。叠加自主品牌的崛起，新能源快速渗透，还有就是一些合资车型也是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优惠，自此销量开始一路下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关注的人还比较多，充电站发生了一起极客 7X 的起火事故。针对此次事故，极客发布了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说，8月9号某某区某某充电场，我司一车辆发生过热事件，消防部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且妥善处置，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经初步核实，该车辆近期曾发生严重碰撞事故，事发后未通过品牌官方授权服务中心进行检测及维修，目前我们正在积极配合消防及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勘测以及事故原因调查，具体原因以相关部门最终的调查结论为准。如果按照极客的官方说法啊，我也后续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和新闻，就这车啊，它是经过严重碰撞的，并且呢是有转手的记录的，这是相关的网络信息的显示啊。首任车主在6月11号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之后，选择了申请报废，但是后来被人买走维修，并且也没有在极客的官方维修，才造成了此次事故。如果真如极客官方所表述的、所公布的情况属实，那么这个事件呢，大家也可以没有必要那么紧张，过分的去关注。如果有情况隐瞒的话，那大家应该重点来看一下这个电池安全问题是不是对你有一些影响了。当然了，我们也相信官方的善意的说法，愿意相信。在此内提醒大家，如果车

0: 辆发生碰撞之后，包括动力电池、高压系统以及车身结构等均需要专业的维修，有些地方它是没有资质的，大家还是留个心眼。新能源车呢，目前售后确实比较局限，可能大家也抱怨不像燃油车时代在哪里都能修。这个虽然说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越来越高了，但是维修的普及率目前阶段它确实也是一个让人上头的问题。我觉得吧，你真的要新能源普及和渗透率变得更高，那么售后的问题是不是也应该在授权方面，在维修便利程度方面要加强了。有些问题啊，就比方说电池包，连主机厂品牌自己的授权售后服务中心都无权打开，都无权维修，电池供应商电池厂没有授权，对不起，这是你们不能碰的，那就完了呀，那不方便啊，车主车子出了问题，可能是电池包，可能是其他外立面，可能又是其他小问题，那还得分开维修。其实现在啊，新能源车痛点还真不是续航了以及补能，这都不是问题，这都不是重点。真正的痛点呢，其实还是来自于售后。虽然说电车呢，它确实结构简单，不像燃油车那样要维修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出故障率故障率的发生呢也没那么多，但是如果真的出了问题，要这种大面积的维修，要动电池包，要动动力系统的，那不仅开支高，而且你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来维修，这就有点像霸王条款了。最主要的是价格昂贵啊！哎呀，哥们儿，我刚看了你的这段留言，有点着急啊，赶紧提前来插个空。他说，等待希望留言说，车子规定需要加95号汽油啊，这是保养手册当中规定的，是吧？为了省钱，长期只加92号的油，对车有影响吗？我告诉你，影响巨大。这不是省钱，这是你留下了巨大巨大的隐患。因为决定加什么油啊，并不是说我的车价是多少来决定的，这是由你的车辆的压缩比来决定的。长期给规定95号的燃油车加92号汽油呢，会引发什么？引发发动机爆震，然后呢动力下降，油耗升高，并且加速发动机的磨损，甚至损坏核心部件，这是完全得不偿失的所谓的省钱的方法啊。因为92号汽油呢，它辛烷值比较低，在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内，在火花塞点火之前，它会自然产生异常的冲击，也就是说我刚刚说到的爆震啊，所以你出故障的概率会大很多，然后日后维修车辆的成本呢也会多很多。这不叫省钱，这完全是给自己挖坑。你现在挖了一个巨大巨大的坑，这样做我不知道你是只想问一嘴，还是自己真这样操作了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评估一下我这个宝马的 iX3 现在还能卖多少？
1: 哇 ，iX3 不是 X3 啊。
2: iX3
1: 是哪一年上的牌？
2: 23年1月份。
1: 23年1月份，当时优惠多少？我比较好奇。
2: 哦，我是落地好像是31多一点，好像31左右。
1: 您是2023款的车型吗？23款的领先或者是创领是吗？
2: 领先吧，好像是。
1: 领先当时指导价40.5万，优惠了差不多接近10万。
2: 对。
1: 嗯，好，公里数呢？
2: 公里数快10万。
1: 嗯，颜色？
2: 黑色。
1: 哎呀，好，您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
2: 啊。
1: iX3 呢，首先这种油改电的车，虽然说我必须得承认宝马的油改电在一路油改电市场的车型当中，它的续航达成率相当可以，其实驾驶感受呢也很接近燃油车，只不过就是这个车机不太好用嘛，对吧？您说的，我说的这些您都认吧，对不对？
2: 对。
1: 嗯，但是呢没办法，市场是残酷的，它是油改电，然后呢宝马马上要换全新的电车平台，所以 iX3 这是一款被遗弃的车型，然后它在市场当中的二手车市场当中的收车价非常非常的低廉，哪怕您是23款的车型，现在听上去看上去只过了个2-3年啊，但是呢我们二手车按自然年来算，23、24、25、26其实是4年的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说收车价，很多车商是不愿意收，不好出。您是自己猜一猜啊，这车收车价能上10万吗？
2: 我感觉是可能是这个边边上吧。
1: 边边上，上不了。
2: 上不了。
1: 对，收车价绝对上不了10万。
2: 哦。
1: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不是9万多，是8万出头。
2: 哦哦。
1: 人家不太愿意收，不好卖。
2: 哦。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想就换一个也是纯电的这种，30万以内的这种国产的，我想那个续航好一点的，也是越野车，你推荐什么？
1: 续航，我还是想纠正您一下啊，这个您自己宝马 X3 实际续航能跑多少？
2: 如果是不开空调，就是春秋季的话，能跑到500。
1: 嗯，够了，差不多这就是一个主流水准，我认为不用去再追高了，因为追高的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的车子更重，会影响操控，完了以后呢就电池包堆料，谁不会啊，每个主机厂都可以做到续航爆多爆多，但是重要的是，
2: 这也是我关注的，我就是不想电池包太大。
1: 是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点，你要电池包，你要续航高，那电池包必须增大，重要的是这电控系统三电管理这方面，如果说我举一个例子，以特斯拉 Model Y 为例，它在三电管理以及能耗控制方面就做得非常出色，而它卖的最好的车型呢，也是入门级的标续版，够了。
2: 哦，是这样是吧？
1: 对，续航绝对不要摆在第一位。你日后你换电池包啊？
2: 我觉得有时候出去了，可能就是能跑远一点。
1: 现在不存在呀，你去哪里都方便，都有超充站，都有快充站，补能也很方便。
2: 哦，是这样。
1: 是啊，您多出去就知道了。
2: 可能还再开几年再说吧。
1: 我觉得没必要换，你既然是说30万以内想换一台电车，续航高一点，你的纯电续航能够达到500，我刚说了，宝马的即使是油改电，即使是三元锂电，但是续航达成率真的非常非常的靠谱。你买一台，
2: 是的，
1: 不见得跟你现在的这台 iX3 有那么靠谱，有那么实在。
2: 是的，是的，别的问题还是没有。
1: 嗯。你没必要就是说什么一定要在车里睡觉啊，开什么安全辅助驾驶啊，要在车里面那个车载马桶啊，唱 KTV 啊，没必要搞这些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就行了。
2: 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没必要冲动消费啊，因为你要的东西就是我要开长途啊，我怕有续航焦虑，我刚跟您说了不存在。抓紧时间问候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评估一下车。
1: 嗯，什么车？
3: 奔驰 GLB200。
1: GLB200 是哪一年买的？
3: 21年8月份的。
1: 21年8月份啊，现在多少公里了？
3: 59000。
1: 59000公里，嗯，还好您是200，不是180啊，180就确实不好卖了。是时尚还是动感？
3: 五座的，应该是动，是不记得是动感还是什么？是五座的。
1: 是这样吧？就其实动感和时尚呢，他们的差价也就10000。您当时买的时候是31万多还是32万多？
3: 嗯，我30万出头吧，31万不到应该是。
1: 你说最终的成交价是吗？当年买价。
3: 对，大概31万的样子吧。
1: 那我知道这是动感啊，应该是动感。
3: 对，五座的嘛。
1: 我告诉您的一个实际情况，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公里数是多少来着？刚刚说是
3: 59000。
1: 我公里数很少啊，不多，真不多。但是现在呢 ，GLB 终端优惠，但是我说的是180啊，起售价已经来到了20万出头了，21万。这是目前的情况啊，相比于您之前优惠了个10万啊，有10万的差价。然后 GLB 呢，我也跟您直话直说，这是北京奔驰，其实它是一款非常尴尬、定位模糊的产品，定位是介于 GLA 和 GLC 之间。完了以后呢，它是用到了前驱平台，跟以前奔驰的那些豪华车的后驱平台是不一样的。在二手车市场呢，它保值率非常低。您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是什么颜色的？白色还是黑色？
3: 白色。
1: 好。21年上的牌，这也是21款的车型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这车的收车价，10万左右。
3: 哦，10万左右。
1: 啊，对，就只有这个水准了，已经算是目前阶段根据您的车况，我个人认为听起来还算是不错，已经算是一个顶天的价格了。对，一般这是我建立在一个标准的车况之下啊。一般如果说您去到店里面的话，21年的车，这估计肯定会给您砍价的，而且10万这个顶天了，就是介于这个收车价和卖价之间，他肯定会以9万起步来跟您谈。
3: 行，
1: 您自己知晓一下。
3: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好的。
1: Miss Lee, Miss L 啊，给我留言说。向左掉头的时候感觉左侧轮的抖动，即使是平整的路面也会出现路面坑洼不平，转弯过弯减速带的时候呢，感觉左侧轮胎有气压不足的感觉，但实际上气压又是正常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您这个问题呢，我简单的给您精确的描述一下，这叫跳胎。首先我得确认一个事儿，就是您的，我不知道您什么车，因为是什么车很关键。如果说您的车是一台 SUV， 又是那种前后轮胎的胎面比宽是不一样的，那这种跳胎的情况就再正常不过了。正常现象可以忽略，你想想啊，即便是你有一点点动平衡数据的不对，因为你前后胎面的宽度是不一样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呢它出现一点点跳胎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特别是你极限转弯的时候。如果说您只是一台轿车啊，告诉我了，哈弗20款 H。

0: H9 啊，车身比较大。好，您这种情况呢，哈弗 H9 在我的印象当中，前后轮胎胎比胎宽都是一致的。好，咱们先排除了。那么重要的几点提醒你一下啊，我简单总结一下，酝酿一下。首先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动平衡数据，这个是要关注的。如果确认动平衡数据没有问题，好，那么我们再排查其他方面。因为这问题排查肯定是从成本最低的开始嘛，对不对？就还有就是除了动平衡之外，你几个数据都做一下啊，包括四轮定位。另外转向部件，如果说时间过长磨损比较严重，比方说横拉以及直拉的这个球头，还有转向机的衬套磨损过大，间隙过大的话，转向时会传递出不稳定的状态以及共振，这种情况是会有的。至于你说的感觉胎压没气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错觉吧。因为本身你想想，你在过弯的时候，一边的重量它是单向一侧去压的，所以胎压轮胎的这个扁平度有变化，这也是正常的。当然先要排除你的轮胎没有鼓包的情况之下啊，我刚说了，主要其实可能还是来自于你的橡胶件，我不知道时间有多长了。另外还有一点可能性，就是依然是跟动平衡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哈弗 H9 我考虑到可能会有一些越野的行驶的可能性嘛，那么轮圈轮毂有没有磕碰变形，即便肉眼不明显也可能会破坏它的动平衡结构和数据，所以呢也会发生这样的类似跳胎和异响的情况。大致帮您分析了一下，先看动平衡和四轮定位的数据好吗？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啊、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江：

0: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物理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物理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8: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1: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1: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

0: 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4: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5: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4: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5: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4: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7: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啊，这个裂掉了，
9: 是
8: 早熟的哈。
9: 早熟的。
1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1: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2: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3: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煤自己，
14: 这太浪费了。
15: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6: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5: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7: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成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参与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

0: 丑寅三轮起，大概再过就是五到六天，我们川县的玉米紧忙收门接触，我们强俩十几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3: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6: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4: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7: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8: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9: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0: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9: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2: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9: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9: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4: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8: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7: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8: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8: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20: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0: driver of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19: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

0: 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3: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2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 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6: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5: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5: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8: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5: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9: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1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5: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10: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

0: 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1: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2: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4: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6: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7: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6: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7: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6: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7: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6: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8: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6: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9: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零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6: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9: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 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指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0: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1: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0: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2: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5: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4: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5: 因为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4: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6: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4: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6: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4: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5: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4: 是按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5: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4: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7: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些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 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

0: 学家亚当·图兹8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种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六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

0: 浩克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2: 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脚。究其本质，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自主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说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是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2: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虑？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巴基斯坦选择此时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积极信号，但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旧任重道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出门旅游的时候坐过景区的摆渡车吗？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的交通相关收费和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呢？最近啊，贵州省大小井风景区摆渡车收费话题引发媒体关注。据了解，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常以满了停不下为理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乘摆渡车，20块钱坐一两公里。其实大小井风景区的情况不是个案，不少景区都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媒体评论，这是不是把门票换成了车票？还有更厉害的，稻城亚丁曾经截路收费，把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块钱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这个景区摆渡车三年收费高达3亿，文旅部随后点名批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湖北神农架也曾经国道设卡，在国道设卡拦截过境车辆，不买门票不准通行，迫使车辆绕行100多公里，而这条国道的建设和养护都是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来承担。这还不仅仅是摆渡车，本月初也有相关报道登上热搜，一名15岁的陈同学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唯一的出路是购买40块钱的景区内交通车票，而此前索道入口只提示需要换乘车辆，对车费只字不提。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许多景区的标准操作，游客的体验往往是这样的，坐完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坐完摆渡车再坐索道，下了索道要乘景区内交通车，每个环节都要单独收费，而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被形象地称作先设路障再卖拐杖，景区利用地理封闭性把出山的通道设置为唯一的出口，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游客看似拥有选择权，实则陷入不付费别想走的被动局面。本来是为了游客方便的可选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当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交通收费与管理的乱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行业痛点？今天我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立云教授聊了聊。
3: 近年来啊，有的景区把大门越修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点。您认为这种大门外移加强制换乘模式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几个方面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景区的它的传统的收入逻辑正在被打破。所以呢，景区正在面临着以二消，就是二次消费的产品来破局的压力。从201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了，就是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国有重点。

0: 景区门票其实是降价的。当我们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到。过去可能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收入绝大部分是以门票收入为主，那它的算法也很简单，就是门票的价格乘以入园的这个人数。那一方面18年以来我们的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在一直推动降价的，或者是说不能随意涨价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游客的消费需求也在变，所以就是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观光旅游正在被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这样的旅游所去取代。所以即使是一些大游客量的景区也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压力，就是游客量不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增长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实际上是缺乏创意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开发更多的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二销产品，所以可能就寻求了这种最简单粗暴的二销，就是摆渡车。因为有很多地方的摆渡车基本上相当于是强制，那这个意味着我所有的游客量都可以无差别的全部转化为乘坐摆渡车的这个人群。所以这样的一个二销比任何的二销都更简单，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消费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有的一些景区它的摆渡车的价格是很高的，个别景区甚至摆渡车的价格都超出了门票的价格。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法，在没有更好的创新逻辑的这个前提下就开始走这样一个捷径了，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实现它的二次消费收入的增长。
1: 这个逻辑捋清楚了，我们也能注意到就是部分景区停车场啊，有空位却以已经满了为由拦截游客车辆，要求换乘摆渡车。还有的景区呢，把公共道路变为收费通道，包括截断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0: 我想这些做法第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合理的角度来讲，相当于是一个失信也是一个欺骗行为。因为你明明还有，但是你欺骗了消费者，这种为了利益不惜欺骗的方式呢，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啊，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自毁招牌。第二个呢，就是不合法。从1998年的公路法，它第九条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近几年有很多的景区，有的把国道，有的把省道，有的把乡道，都去拦入作为就是游客必须要付费的一个理由。那毫无疑问它是违背公路法的。第二个，2018年旅游法的第九条，它有说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也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是比如说如果你到了一个景区，他就要求你，如果你不去买这个摆渡车票，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无法抵达。那这个实际上旅游者的权益就已经被冒犯了。2023年发改委有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里面提到就是其实也是针对当下的摆渡车的一些问题，说除因安全环保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如果我们退一万步来讲，摆渡车的这个价格合理吗？合规吗？因为发改委的文件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你实在要必须要开这个摆渡车的时候，它应该是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在合理合法之外，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摆渡车之外，游客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吗？还是我必须就是要坐你的摆渡车，不坐你就进不去？如果没有，那其实摆明了就是要薅你这个羊毛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这句话怎么去通俗的理解？
0: 我所理解的是补偿合理成本必须要产生的这个成本，比如说我的这个车辆，然后我的工作人员这些费用，那肯定应该是要覆盖的。但是这种不计利润是指的，因为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性的这个产品，开这个摆渡车不是为了赚钱。
1: 但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合理成本到底有多少，对吧？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景区，刚才您提到摆渡车的票价高达门票的 80%， 有的呢干脆就没有公开过成本构成。这种情况下，实际操作当中这个摆渡车收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呢？
0: 那覆盖成本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它是很好去判断的。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法里面，旅游法第43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景区里面如果说另行收费的项目，它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说政府指导价，那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游客的意见、经营方的意见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成本公开，第二个价格听证，要让这个价格的构成一定是要公开的，我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其实只要能够向大众公开，其实我想就没有企业敢把价格不管成本是多少定那么高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这件事并不是做不到。
1: 今年4月份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当时景区摆渡车管理就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那个发布会上强调说，摆渡车的初心应该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总之不能把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但是后续啊，媒体追踪也发现有的景区有一定的改观，但也有部分被点名的景区呢，只是优化了运力的调度，收费上适当的打了一些折扣。您觉得解决这个事儿到底难在哪儿？
0: 这类收入啊，其实都算是非税收入。重点景区的门票，如果是使用了国有资源，实际上它是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条例，它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门票的收入要全部上缴，按照这个投入啊，再去给拨付给景区。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资源使用的这个有偿使用费，比如说像这种摆渡车啊，然后缆车啊，然后餐饮住宿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要交的是资源使用费。那这个费用它其实就是按照它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上交，所以这个钱基本上还是会留在景区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景区会更愿意而没有实质上从根源上去解决啊。当然核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因为这些景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景区本身可能也给当地贡献了比较高的这种非税收入。因为有的地方它的这个非税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这个旅游的门票收入会占到它政府当年非税收入的40%多啊，当然可能其他比例的都有。所以这意味着可能从有的地方政府的角度没有真的是下血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1: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说的话，放眼长远，您觉得根治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交通收费和管理乱象的长效机制应该怎么去搭建？
0: 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所有的景区都不应该有摆渡车。那摆渡车其实是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山岳类的啊，它本身就是山道比较弯曲，如果你放任这个就是让很多车辆都自驾进来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包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平整的地面可以建停车场，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种摆渡车制度啊。第二类呢，就是属于这个摆渡车其实是可有可无，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障游客的体验和品质。那这类摆渡车如果它要存在，第一个它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第二个它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同时我也给你提供你如果不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提供的额外付费的交通，那你也有其他的路径，你可以徒步抵达，你可以徒步观景。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做到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从景区的角度，无论是它的摆渡车还是索道缆车观光电器等等，都并不是一个会让游客去诟病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是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选择这两个机制都没有啊，游客只是被动的只能接受。第二个我想就是 严格的惩戒，因为我们前面去

0: 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西湖是吧，它在20多年前就免门票了，然后飞来峰也是最近啊，近一两年免门票的，像甘孜州它是推出了全国14家景区终身门票制，说明了实际上旅游的发展它不是一张门票，也不是一张摆渡车的事儿啊，因为如果可能因为摆渡车日就是引发了可能游客对这个景区的一些更多的负面认知，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景区的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机制，一些活动类的、情感价值类的、然后服务类的产品，它可以是无限创新的，并且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契合当下消费者，尤其是游客，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情绪价值体验，对于这些的诉求。可能有的景区因为缺乏创新，习惯于躺在过去的这个功劳簿上过日子了，所以才会更愿意寻求一些简单而比较直接的方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还要为您播放一个预告，最近啊 DeepSeek 预告要大幅涨价，豆包则开始对推荐的酒店订单收取约 12% 的渠道服务费。人工智能模型的真实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用的人多了就能更便宜吗？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

0: 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好了，来吧，开场曲走着。

啊，这个是应该算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啊，往往找工作呀换工作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啊，修改几十遍简历，五花八门的招聘公司和工作岗位，再加上一轮又一轮的这个笔试面试，各个环节都充满了这种挑战性啊。而最重要的最难的一个环节呢，叫做面试啊。甭管你有多自信，面试经验多丰富的人啊，面试前还是难免会紧张兮兮，哎，祈祷什么不要问太难的问题呀。一般做这个祈祷的往往啊会问到，但是偏偏呢，有的面试官他的脑回路非常清奇啊，各种奇怪的面试问题层出不穷，不难倒你呢他就觉得对不起这个职业。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你在面试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您还记得您什么时候面试的吗？有朋友可能会说，我在这岗位已经工作了30年，我都忘了我什么时候面试的。好了，一起来聊了吧。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您在面试

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学舞蹈好累说了，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会不会跳三只小熊，我说我会，然后就跳了一段。不是您这个面试的是不是舞蹈啊？周三说伤心啊，面试官问完我对薪资的要求之后突然来了一句，看您这体型也该减减了，平时少吃点吧，薪资降2000吧，关我胖不胖有什么事儿啊，是吧？黑鱼说了，面试官让我在一分钟之内尽可能多的说出你想到的动物，然后我一口气在一分钟内说了37种，惊艳四座，不知道以后我是不是一个 rapper 啊。三十多种动物啊，你这个连蚊子都算上了吧。

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到了你在面试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北城说我面试的时候回答过的问题包括多少个理发总监叫 Tony， 你确定吗？世界上有多少条狗，波士顿有多少棵树啊？我现在就在想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完全放飞脑洞，有时候还能拿高分。面试官说就看中我这份自信了。你面试过多少家单位啊？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些题目啊，那肯定它背后不是一般的问题。比如说世界有多少条狗，你说有1亿条，这个肯定不是最好的答案，是吧？你说多少个理发总监叫 Tony， 你说你这个时候我算一下啊，大概有10万个，这个、肯定不是啊。它主要是考你的随机应变的能力，是不是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

0: 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 哎，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去面试这个运营岗位啊，面试官就问他，一根针掉海里头了，怎么拿回来呀？啊，他给我转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一根针为什么要找回来呢？又不是海洋之心。我说您是怎么回答的呀？他说我让他打电话给海绵宝宝啊，让海底世界的居民帮我找一找派大星啊啊蟹老板之类的。还有人把这道题变成了一道逻辑题，这还不简单，你随便拿一根让面试官证明这个就是丢的那根不就行了吗？哦，弄了半天是你来考面试官的是吧？

而且这个面试啊，是对个人能力的综合考察。为了能在短时间内最快的了解一个人，面试题目的选择往往至关重要啊。一道经典的面试题，就像钻石一样啊，闪闪发光，一颗恒久远啊。什么永流传是吧？对，这个在不同的 HR 当中恒久的流传，随便呢在网上搜一下就能找到一堆所谓的面试必备啊。为了防止这个面试者押题呢，不少面试官的套路非常深啊，以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来考验面试者，仿佛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十万个为什么啊，对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事情发出一种灵魂的拷问啊，以此呢来考验这面试者的抗压能力，包括临场应变的能力。你比如说产品经理的面试问题，人为什么有两个鼻孔？是为了对称美还是方便呼吸啊？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因为没有想过人有十个鼻孔的样子。但是呢，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和面试产品经理这个职务有什么关系啊。同样好笑的还有网上流传着一道面试题，说为什么井盖是圆形的啊？你怎么不问问为什么地球不是方形的？虽然后来经过证实这道面试题是谣传啊，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够否认这个问题杀伤力真的无敌啊。这个还算是小打小闹啊。这个我跟你们提个问题啊，就是你被缩小到只有一枚硬币那么大小，扔进搅拌机里面，你的质量减少，密度不变，搅拌机60秒内就会开始搅拌，你会怎么做？哎，你这个问题你要审题啊，你的质量减小，密度不变啊，你会怎么做啊？你肯定先问我的答案，我答案就是先喊救命。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面试的一些事儿哈。旋风炸鸡说了，有一次换工作，和对面的 HR 约了3天之后去面试，到了前天说 HR 有点事儿，让我等一会儿。在休息区遇到了一个同样来面试的妹子，相谈甚欢。过了一会儿，妹子被叫过去面试，到我的时候，对面坐的那个妹子，我说哈哈，想不到你就是 HR 啊。这个场景你确定是你发生的吗？我怎么看了一个电视剧跟这个一模一样啊。然后呢，他说刚才还跟我开玩笑说来面试，妹子一脸尴尬说我是来面试的，刚刚老板亲自面的，通过了，现在就是 HR 了。这么个反转吗？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你在面试的时候的印象最深刻的事儿是什么事儿，是吧？其实呢在面试过程当中啊，有一些问题可能会造成大家的误解，但是最终呢您要想他为什么会给你提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为了为难你。其实是看你的思维方式，看似奇怪问题的背后考察的呢是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通过这些脑洞大开的面试题，主要是企业主对于求职者的考察不再是单一的所谓的学历啊或者是经验啊这个维度，而是变得更加的个性化、全面化、多元化，更能够展示这个面试者个人的风采。至于说这些问题是否科学、是否足够标准，你这个你管他呢，在只要能够考察到他想要的这个方向啊，着实的啊，能够全面的考察一个人综合的素质，我觉得呢那就是对的啊。但是呢有可能会制造一些这种紧张的面试氛围，但是呢也会增添一些开脑洞的乐趣，我觉得也挺好啊。大家伙呢也不用太过于这个谨慎，是吧，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啊，大家伙就放平心态去考察，反正呢啊要是不过的话我们再面下一家就可以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聚焦，薅羊毛犯法吗？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网友说了，这不就是平台的漏洞吗？难道会犯法吗？稍后我们就会请律师来解读，利用平台的漏洞薅羊毛为什么会犯法？羊毛党的法律边界在哪里？薅羊毛行为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警方破获了网约车骗补的新型诈骗案件，涉案的20多名网约车司机全部被抓获归案。警方接到网约车的报警，说部分订单行动的轨迹存在异常，怀疑有不法分子通过虚构订单的方式来骗取平台补贴和奖励，公司损失了50多万元。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工作，2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被抓获。

0: 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接到过假冒银行或者公检法的电话，虽然对方已经很努力的在讲普通话，但是浓浓的口音还是出卖了身份，这就是个骗子，没错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骗子为什么说不好普通话？这团伙为什么就不找个普通话说得好一点的人呢？大部分人接到了陌生的口音电话，特别是普通话说不利索的，都会提高警惕，直接挂断。事实上，骗子正是通过这种奇烂无比的口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筛掉了大部分的无效客户。假如说骗子改用标准的普通话，绕了半天你也没上当，等于是耽误功夫。如果你对他们烂到家的普通话浑然不觉，还能继续聊下去，那你恐怕就是潜在客户了。所以骗子们并不是真的说不好普通话，而你听到一口塑料普通话那一刻起，骗子已经自报家门了，等待目标入局。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薅羊毛也犯法吗？互联网中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羊毛党。他们在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当中，利用优惠规则低价或者免费获取各种商品，俗称薅羊毛。逐渐还出现了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发布优惠活动及各类优惠券的羊毛党。但是有人薅着薅着就出事了，一个是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来看第一起案件，4月份某电商平台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他们在某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0多万。民警经过工作，嫌疑人王某和郭某被民警锁定了。这两个人都是某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获得满减优惠券，于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邀请新人的优惠券。那利用优惠券，他们以较低价格买入商品，然后再去转卖赚差价，每单至少能赚30多块钱。还有一个消息，在上海某写字楼，有100多名白领在停车时使用非法 APP 薅羊毛，造成商场损失高达37万元，最终白领们因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并向商场退一赔一停车费。那之前还有个消息，大学生徐某是利用肯德基的漏洞诈骗了20多万，最终徐某等五人因犯诈骗罪、传授方法罪被判刑。那有人不解说，这不就是平台他们自己的漏洞呢？况且福利不就是给消费者们薅的吗？怎么会犯法呢？今天我们嘉宾李燕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薅羊毛本身它应该不违法吧？
1: 薅羊毛本身呢，它并不是一个违法行为，正常合理的利用商家优惠促销活动购物消费是法律允许的，但一旦起贪念以非法手段薅羊毛并造成严重后果，将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按规则，使用自己真实的信息进行了真实的交易，属于合理合法省钱，但是呢，如果使用的是非法获取他人的信息，或是进行刷单啊，利用商家过失或平台漏洞虚假交易以此牟利，则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诈骗罪，属于非法薅羊毛。所以呢，在薅羊毛的时候呢，要切记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0: 所以说薅羊毛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你用什么样的手段，是不是违法了，那么就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1: 是这样，
0: 我们看到有个案例说90后薅羊毛被批捕，这个案件是为什么会涉嫌一个诈骗罪呢？
1: 合理省钱和非法薅羊毛呢是存在界限区别的。此种行为的非法性和欺骗性非常的明显，并非羊毛党那么简单。根据刑法规定及法理，诈骗罪主要是指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诱骗被害人，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自己的财产，行为人获取不法利益。本案嫌疑人虚构大量新用户，再骗取大量优惠券，符合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方式。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消费者，在利用这些大额优惠券转卖赚取差价，达到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已经涉嫌构成诈骗罪。
0: 有的网友说，这个薅

0: 客们只是利用了平台程序的一个漏洞啊，薅羊毛是不是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1: 如果按照一些网友的逻辑呢，那就是在鼓励黑客技术合法化，现行法律呢利用计算机程序漏洞牟利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商家发放推新优惠券，针对的是真实广大的新用户，而拥有大量虚假用户的薅客抢走这些优惠券，行为是属于盗窃。普通人注册新购物平台抢优惠券并没有什么不妥，商家呢也乐于真实用户注册消费，但是嫌疑人呢注册了大量的虚假的账号，抢优惠券后转手倒卖，成为了他们的维生手段。而且呢谋取了巨额的利益，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盗窃罪。羊毛党呢是通过假冒身份、虚假注册、修改软件等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则构成盗窃或诈骗。
0: 给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利用平台漏洞去薅羊毛它为什么犯法。
1: 在互联网或者是电子商务平台上呢，薅羊毛行为呢普遍存在，而其中呢也混杂着不少不光彩的薅羊毛骗手段。例如呢利用企业自身漏洞、商家的错误或者入侵计算机系统等方式，有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甚至组建专门的团队或公司收集类似的信息。薅羊毛呢不是必然违法，但利用网络漏洞入侵企业系统、隐瞒虚构真相的薅羊毛行为确实存在着很大的法律风险，甚至构成刑事犯罪。那么第一种呢，无论是普通的消费者还是羊毛党，如果是利用平台漏洞得益，符合法律对不当得利的界定，应予以返还。第二呢，平台有权拒绝用户利用网站漏洞得益，以此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三，若造成的损失完全是平台自身的过错，消费者并无任何欺诈等心态，平台不能随便拒绝交易。第四呢，对于普通用户和羊毛党，法律责任应根据获利程度的不同区别对待，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民法关于无效民事行为和不当得利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或者数额巨大的，则可能触犯刑法，涉嫌刑事犯罪。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
4: 我举个例子，北京海淀检察院呢曾经审判过一起案件，有个名叫黄小天的人发现某母婴电商 APP 为了鼓励新用户注册，发起了新注册用户奶粉买一桶送一桶的活动。精通计算机技术的黄小天呢，利用脚本程序成功注册了20000个新账号，并且通过这些账号薅走了20000多桶奶粉。此案例中呢，黄小天对 APP 客户端进行了突破，将 APP 的一些功能验证进行修改，让自己非实名认证的账号也能登录，然后呢，他再将可以薅到羊毛的账号以及部分奶粉出售，获利超60000元。最后呢，黄小天因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信用卡薅羊毛呢，是指用户通过银行推出的新卡用户刷卡送礼物、折扣券、信用卡积分兑奖品等活动进行多次开卡刷卡的行为。
3: 刚您分析了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羊毛党都是违法的，那么这个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又在哪儿呢？
4: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吧。冉某利用虚假的身份，在多个交易平台呢完成了虚假购物和消费，并以这种方式呢获取了消费积分，兑换成价值120000余元的产品和各种服务。冉某的这种行为呢，就触犯了诈骗罪。上海黄浦区法院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对于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呢，是利用自己的真实身份获得一定优惠，是不构成犯罪的。相反呢，如果使用了虚假的身份，非法获取积分等商品，则属于欺诈。也就是说，羊毛党犯罪与否的边界在于其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消费的真实性。在购物时想要获得一些优惠的心理无可厚非，但是贪心不足，利用技术手段破解商家信息达到满足自己利益的目的是非常不可取的。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完全可以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3: 刚才您分析了这些案例当中，我们听到涉嫌了不同的罪名，包括有诈骗罪，还有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罪等等等等。那么具体来分析，这个羊毛党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的罪名呢？
4: 如果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是非法获利的主观恶意呢，又采用了非法手段获取财物进行薅羊毛，可能涉嫌多种刑事犯罪。那么罪名一呢，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通过组建微信群啊、QQ群等通讯群，发布互联网电商平台优惠福利，获取教程，利用规则漏洞获取不当利益教程，违法犯罪教程等各类教程的，通过传授薅羊毛方式或途径非法获利的，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果对前述的行为提供帮助的呢，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3: 有具体的罪名啊，这是。
4: 对。
3: 那
4: 么还第二种罪名呢，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于电商平台呢，它有一个账号仅限于享有一次优惠、注册用户返利等规则，有的羊毛党呢通过购买大量公民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等信息，在平台上批量的注册账号进行恶意薅羊毛，从而获得非法利益。在注册这些账号时呢，羊毛党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第三个罪名呢，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那么一群为了谋取更多利益的不法分子呢，专门从事研究和开发改变互联网电商平台系统程序或者利用系统漏洞薅羊毛软件的。他们自己使用开发的软件呢，在电商平台上薅羊毛，或者是向羊毛党有偿提供其开发的软件。羊毛党呢，通过使用该类软件这种行为，在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情节严重时呢，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那么第四个罪名呢，是敲诈勒索罪，利用电商平台的

0: 赔偿或惩罚规则，进行恶意的投诉或者是举报行为呢，来迫使商家赔偿的情形呢也很常见。羊毛党呢，如果利用电商平台的规则，通过编造虚假事实向平台恶意投诉或举报，甚至以恶意继续恶意投诉为由要挟商家，从而获取商家赔付，索取的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是多次采用这种方式索取财物时呢，涉嫌敲诈勒索罪。那么罪名五呢是诈骗罪。如果羊毛党在电商平台上先支付款项购买商场购物卡，获取卡号和密码后呢，恶意退款，以该种方式或类似方式骗取财物的，涉嫌诈骗罪。罪名六呢是盗窃罪。在消费者可以购买商品后，通过扫描商品上的二维码领取红包并获取相应金额的促销活动中呢，如果羊毛党利用破解软件在互联网上获取商家的红包二维码链接后领取红包，以此种薅羊毛方式窃取商家财物的，涉嫌盗窃罪。
1: 刚才我们听律师分析了这个非法薅羊毛会涉嫌可能有六种的刑法的罪名。
0: 是。
1: 那么如何该做一个理性的薅羊毛，您有什么建议吗？
0: 薅羊毛呢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一定要理智清醒。首先呢，很多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都会有关于新用户的活动。如果觉得某个商家在售卖的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又有新用户的折扣，可以让身边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多注册几个账号。这样一来呢，既拥有了实名账号，又能为自己呢省下一笔钱。其次呢，可以多关注商家的日常活动。商家呢为了留住消费者，会不定时的发起一些活动，可能是领取优惠券啊，也可能是满减活动。尤其是节假日到来的时候呢，这种活动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作为消费者呢，就可以多领取一些优惠券，争取以最低廉的价格买到喜欢的东西。例如每年的双十一购物节呀，就有很多的消费者凭借领取的优惠券买到了非常优惠的商品。薅羊毛呢，原本是一种利用优惠活动来节省现金的方法，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羊毛党的质变呢，薅羊毛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在薅羊毛的时候呢，一定要认清法律的边界，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1: 这种非法薅羊毛也给商家敲醒了哪些警钟呢？
0: 作为交易主体的互联网运营商呢，在规则制定、风险监测等方面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防范能力。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不断的更新和完善监管机制，及时切断产业利益链条，帮助互联网企业堵漏建制。同时呢，政府部门呢要大力推进网络诚信建设，及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引导消费者合理合法的利用规则，多措并举，持续发力，才能促进互联网经济规范健康的有序发展。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好妹妹乐队由秦昊和张小厚组成，他们的音乐风格清新温暖，诚实民谣，旋律朗朗上口，歌词也真挚感人，而且重要的是舒缓悠扬的节奏，让很多人轻易的能够记住他们。他们的魅力其实在于复古风和文艺青年式的闷骚情怀结合，以主唱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张小厚的小清新吉他口琴这些原声乐曲的编曲作为衬托，支撑起了音乐厚度。而两个男生的合唱方式也体现出他们的一咏一叹，他们各自发挥了特色，交织在一起却让听者浑然不觉。

林宥嘉从小就展示在歌唱方面的天赋，他担任过乐团主唱。07年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冠军，进入到娱乐圈。08年发行首张专辑《神秘嘉宾》，他有的确非常迷人的声音，还有充满情感的唱腔，种种叠加使得他的音乐很容易打动人心。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成长为优秀独立的音乐制作人，而不只是简单的歌手。人们从他的音乐里感受他对这件事情的热忱和态度。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各位看没看到过一个综艺啊，叫《你好生活》，当中有一期主题是你期待回到18岁吗？康辉说，我不想回到18岁，现在比18岁要好，我现在可以说出生活我爱你，18岁不一定能说出这句话。然后呢，还有一位也说，我也不期待，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最自由、最洒脱、最舒服的一个时候。只有尼格买提期待回到18岁，他说，我知道我要回到18岁肯定没有现在好，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多自由的选择，但我向往那个时候我对未来未知的那种感觉。我知道我回不去，但是我想回去看一眼。我们被工作 KPI、 地铁的人流还有房租账单催着一直向前跑，不敢停下来。猛然一想，18岁虽然才过去几年而已，但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愿意回到18岁吗？我问了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的答案是愿意。其实呢，我从来都不愿意去怀念我18岁那年，那个时候太辛苦了，我觉得我没有勇气再重新来一次。我18岁的时候没有友情，没有爱情，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有记忆开始呢，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他的那段记忆是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像别人的父母一样和和气气相敬如宾，他们会在凌晨吵架摔东西，摔坏的东西就用爷爷奶奶给他的零花钱去买新的。他说他一直留着厚重的刘海，低头走路，很少和人对视，因为怕别人知道宿舍窗台上那双变形发白帆布鞋的主人是他。他说他努力活到了25岁，努力给自己买了几双贵一点的鞋，努力交到了几个朋友，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要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你期待回到十八岁吗？或者你十八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十八岁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发的留言啊，爱看动画片的我，他说看动画片的时候呢，真的很羡慕他们的时光机，我真的很想回到过去，像其他人一样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地度过自己的十八岁。为了庆祝自己的十八岁，为了庆祝自己终于脱离父母的管控，我在耳朵上面打了好几个耳洞，学着喝酒打游戏，夜不归宿，甚至为了证明真心，我和大学的时候谈的初恋闹得死去活来。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能回到那年，我一定善待自己的那些岁月，和爸妈好好相处，多读点书，认真交朋友，好好对待那个女孩。橘子皮说，我从来没想过要不要回到十八岁。他说，我十八岁的时候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地的事儿，现在也没有。我从小到大都是那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普通的外貌，普通的家庭，普通的成绩，考上了一所普通的学校，现在有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但我却从来没有觉得可惜或者遗憾，反而我很享受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月初的时候犒劳自己吃几顿大餐，月底呢就在家里做饭。我认真把捡来的猫咪养大，也偶尔去制造和暗恋的人偶遇的机会。如果说回到18岁，我也不知道生活会更好还是更糟，我也不愿意去承担未知的风险，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很好。或许在外人看来，我这不是平凡，是平庸，但对于我来说却足够自由和满足。生活不就是要自己成全自己吗？可能我们的18岁都差不多，被父母管束，有做不完的试卷，懵懂的情愫，还有迷茫的未来一直推着我们向前走，同时我们的情绪又会被无限放大，或许有自卑、自负、喜欢、仰慕等等，每一个都足以在我们的心里掀起滔天巨浪。有些人想回到18岁，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己勇敢纯粹，有些人呢不想回到18岁，是因为那个时候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辛苦和不愿意再揭开的伤口。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所以也没有办法告诉18岁的自己究竟怎么做，之后的人生才会没有遗憾。就像康辉说的，你可能正迷茫于要成为一个怎样的我，而我也会遗憾于我应该在当初做更多的事情，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与其怀念过去惦记遗憾，不如用那些来督促自己做好接下来的每一个选择。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他说十八岁我们刚刚认识，十九岁我们是闺蜜，我希望二十五岁我是你的伴娘，二十七岁我是你孩子的干妈，三十三岁你孩子上小学，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今天你去接咱儿子闺女，晚上我和老公去你家吃饭。三十五岁我们把俩孩子送去奶奶家，然后去喝酒唱歌，醉了像二十岁那年躺在一起说一些贴心的话。对啊，你别弄丢了那个十八岁就在你身边的人。哦，不对，你别弄丢了现在在你身边的人，我管你多少岁呢，你也有一个曾经很好很好，现在打开微信对话框却不知道说些什么的朋友吧。有些人丢了就是丢了，找不回来的。时间很可恶哦，它不会让你忘记，只是让你看淡，可是看淡比忘记难过多了。

以前跟某逛街，碰到他喜欢的一个姑娘，他突然很兴奋地指给我看，说：“你看，你看，那个姑娘我爱过。”我问：“要不要上去打个招呼啊？”远远地看见一个姑娘跟一个男生挥手，笑得那么开心。朋友轻描淡写地说：“算了，算了，是时间给的答案。你倔强啊，她最后还不是嫁给了别人。”人常常爱做假设，弄丢了的人回来了，你还会爱他吗？我们为什么假设呢？就是想找一个念头让自己死心。丢了一粒纽扣，等找到的时候早就换了衬衣，你拿着纽扣什么心情？把一个爱得至深的人退回到普通朋友的位置上，维持表面和平，你说那有多残忍啊？所以时间说算了。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有人说，十八岁你好，再过十年你会遇见一个男生，他很帅，你一定要等他，他很爱你，你会嫁给他，不用怕，只是十年而已，好好学习，那时候的你超迷人。如果有人在你23岁跟你说分手，一定不要答应他，你的爱情不是输给了没钱，而是你忽略了他。无论当时你多难，一定要陪他过生日，你要亲口告诉他生日快乐，否则往后你挣再多钱也不会开心。还有一位朋友说，18岁你好，麻烦你修改一下高考志愿，别再做他的小尾巴了，他不会爱上你，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别怪我残忍地告诉你真相，一辈子很短，你不能慷慨地赠予不爱的人。爱吃西瓜说，18岁你好，现在的我很乖，没有谈恋爱，别担心了，我早就走出了失恋的阴影，我拿到了新 offer， 实习工资有4000呢，你快夸夸我厉不厉害，好的东西你失去一次才知道它有多珍贵。

美好的不是那个年龄，而是那一年出现在你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些人。其实我们追忆十八岁的现在，又何尝不是别人羡慕的二十几岁的黄金时代呢？别人人到中年的洒脱，何尝不是我们年轻时候所向往的？我们总是站在一个时代追忆一个时代，憧憬一个时代啊。十八岁，我现在很好，请放心。也许现在你会迷茫，会累，会害怕站在三岔路口做选择，会担心爱的虎头蛇尾，但没关系，你现在才十八岁，希望你热血澎湃而来，我在未来等你。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2: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3: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4: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4: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病只在冬天高发，其实闷热的桑拿天同样是危险季节。研究显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会明显上升。温度升高一度，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总体风险增加 2.1%， 其中脑卒中和冠心病的特定疾病风险最高，65岁以上人群是高风险人群。出现哪些症状需要格外警惕？桑拿天预防急症发生的关键又有哪些？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红跟您说说桑拿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欢迎刘主任的做客。这两天您接诊的患者，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接受特殊的挑战？
7: 对，到了夏季之后呢，确实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量要比春秋季节大概是增高了大概 30% 左右。确实桑拿天对于这个心血管疾病尤其是老年患者来说是比较不友好的一个季节。
6: 其实大家特别的不理解，说这个桑拿天啊，我就是感觉闷闷的。这个时候的闷闷的，如果是发生在一个老年人，或者说是本身就有心脑血管这种基础疾病的一些人群身上，他的那种感受和我们普通人觉得哎呀闷啊热啊难受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7: 会的。因为我们普通人呢觉得这种夏天的闷热，基本上还是相对比较轻微的一个症状啊，可能我们到这个比较凉爽的地方或者休息一会儿喝一点水，它逐渐是能够缓解的。但是如果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一旦存在这种心血管事件之后呢，他的这种闷或者是这种不适感他会比较强烈，而且呢他很难通过短暂的休息啊，或者是通过一个到凉爽的环境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之后，它是很难缓解的。
6: 所以这个就是区别。如果我们说尤其是很多的老年听友以及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在身的这部分朋友，在桑拿天里边您休息了一下，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了，但是所谓的这种闷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依然短时间内不会消失的，那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提高警惕了。
7: 是的。
6: 好的，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桑拿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刘主任，其实不仅仅是高温高湿的室外，在屋里也有可能中暑，那就是没有科学的使用这种降温的设备哈。其实很多老年人他们就容易出现夏天不敢吹电扇，不敢 吹空调这样子的问题。那面对

0: 对这种情况，我们说高温或者是这种闷热，可能会对他们的这种心脑血管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呢？
1: 是这样，就是适当的这种使用降温的设施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在一个高温的环境中呢，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就会扩张，那么扩张的血管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下降。会导致我们室内外的这个血压的波动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呢，血管就相当于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那么这个就对血管的剪切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它是本身就存在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么血管的这种剧烈的收缩舒张就会导致这种斑块容易破裂，造成一些急性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还有呢，就是如果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呢，我们体内水分会大量的蒸发，那么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那么血液的粘滞度也会增高。那么这种情况呢，血液流动就会比较缓慢，那也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
0: 我们的网友燕林就说了，他说桑拿天会使人体大量出汗，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血容量的减少，血液粘稠度的升高，致使血栓风险的增加。
1: 是的，非常正确。
0: 说的特别的对。所以您就想吧，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温度。那包括我们刚才说在室内的时候，您要科学的控制一个室温，不要让您的这个血管呢处于那种扩张的这种状态。然后包括到了一些这个室外环境之下的时候，其实这个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有的时候就是那一开门唰的一下，或者是一进屋唰的收缩，
1: 对，
0: 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这种血管的挑战是最大的。
1: 对对，是的。所以这个室内外的温差不适合太大，就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室内外的温差在6到8摄氏度是比较合适的。那超过10摄氏度以上呢，就会导致血管一个强烈的这种收缩舒张，所以这种情况就容易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就是你在温差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从36度的环境中回到家，那我们可以在单元门口稍微休息一会儿，站一站，把身上的汗擦一擦，这样让身体有个缓冲。然后你再进到屋里，然后再逐步的下调这个屋内空调的这个温度啊，这样让身体有个适应过程就会好很多。
0: 这相当于是自己让我们的血管在高温高湿和这种冷的环境下要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您的血管的这种接受度就会强一点了。
1: 对，包括你出门也一样，提前10分钟把空调关掉
0: 啊，
1: 然后站在门口适应一会儿，然后再出门，这样你会觉得舒服很多，不会有那种热气一下扑过来的那种感觉。
0: 好的，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哈，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建立一个缓冲带。您打算出门，咱争取把这个时间稍微的给它宽裕点。
1: 对对对，是。
0: 然后这个宽裕点的时间，尤其是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哈，就是让他来适应一下室内和室外的这种大温差的。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就是研究数据显示说，一旦温度升高一度，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就会增加 2.1%。 说实话，查到这个数据我也是吓了一跳的。
1: 7、8月份它的这个门诊量也会比5、6月份上升大概30%左右。是这样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高警惕了。尤其是刚才我们还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可能是一个高风险人群，是吗？
1: 对，是的。因为老年人尤其是65岁以上的人，其实他的这个血管弹性是在下降的，他的这个血管舒张和这个收缩功能它是比年轻人要弱的。包括它对于这种皮肤排汗的能力啊，包括这个它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环境的适应能力，因为它如果排汗少的话，那它对于这种温度的适应能力就会差，它的本身的降温能力它就差。
0: 其实排汗是调节体内温度的一个行为。
1: 对对，是。那老年人如果他出汗少的话，那怎么降温呢？
0: 温度就散不出去嘛。
1: 对，心脏就会加速做功，然后促进这个皮肤的这个排汗散热，那无形中就增加了这个心肌的这个耗氧量，让心脏拼命的去工作来维持这个散热的功能， 所以这样的话呢，本身如果在合并有心脏疾病的患者，他就会很那个不舒服，相当于增加了他的
0: 心脏的负荷了。
1: 对对，是的。
0: 哦，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然后很多人听说了，那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家中老人，反过来中青年甚至是年轻人，在这样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他就足够安全了吗？咱们也结合着临床案例来跟大家说一说。
2: 当然不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高发，那么中青年患者绝对不是安全的一个人群。
1: 嗯，
2: 因为中青年患者他自认为他很健康啊，他往往觉得很年轻，血压高一点，血糖高一点，并不在乎，也不吃药。
1: 嗯，
2: 那么夏天呢，又容易这个高温作业，出去玩，然后呢暴饮暴食，热了就跑到空调屋里去，使劲。

0: 吹，然后喝大量的冷饮，熬夜，吃个宵夜，吃个烧烤，那么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都会导致中青年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那么我们也是在临床非常多见，昨天我们还做了一个42岁的一个急性心梗的男性，其实中年人嘛，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在中午就出去装那个货车，卸货，
1: 卸货，哦，
0: 对，大中午的卸货，卸完货之后回来呢，就特别热，就跑到屋里灌了大概有500毫升一瓶的那个冰镇的矿泉水，然后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出现了胸疼大汗。那这种心血管疾病的出汗呢，和普通的出汗它并不一样。
1: 嗯，
0: 你如果是热的出汗，你是出那种热汗，但是心血管疾病它出的是冷汗，就全身的那种湿冷的那种大汗。然后到医院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急诊判断的非常及时，就诊断了急性前臂心梗，我们就很快把他拉上那个导管室做了，发现整个前角质就形成了一个大血栓，完全就闭掉了。
1: 哎呀，
0: 虽然开通了，但是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觉得。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来捋顺一下，比如说他有基础病吗？像什么糖尿病、血压高之类的。
0: 对，他是有的，他其实是有一点血压增高，大概有个两三年了。
1: 没当回事儿，
0: 没当回事儿，他不吃药，他认为他身体一直挺好的，而且呢血压高他也没有症状，这是最可怕的，没有症状他就不吃药，那不吃药它就会导致这个疾病风险的增加。
1: 对，其实伤害一直是慢慢的潜藏在这里的，
0: 对，
1: 或者说已经造成了，但是个体呢你可能是没有感觉，这也是我们是不是最要提醒青壮年注意的点。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别以为自己年轻身体就足够的强健。
0: 对，
1: 反而是我们很多的不良习惯真的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种类的疾病，就是年轻化吗？
0: 对，
1: 所以咱们得留意，第一个有基础病的朋友千万不要以自己的症状作为判断我要不要吃药的标准。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像他刚才的行为，在特别高温的环境之下大中午的卸货。
0: 对。
1: 就是那会大汗淋漓。
0: 对。
1: 然后呢他又猛灌了这个一瓶子冰水。
0: 对。
1: 这算是诱因吗？
0: 算是诱因啊。算是诱因的。它这种就会导致血管的剧烈的收缩。
1: 收缩。
0: 那它本身如果有个斑块，因为它有长期的高血压，中年人呢再加上比如说可能有一些隐匿性的血脂增高啊，血糖它也不在乎，再加上长期熬夜，这些因素都是对血管的损伤。可能它本身是有一个斑块在的，但是这个斑块呢，它并没有导致严重的狭窄，所以它平时并不明显，症状不明显。但是这个斑块其实并不稳定，在一个外界环境的刺激下呢，比如说血管的剧烈收缩啊，这个斑块突然破了，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血小板聚集在这里，就导致血栓形成，那就是一个急性的血栓形成，
1: 就堵住了，
0: 就堵住了，就是急性心梗。
1: 嗯，
0: 这个患者也确实，我们照影他确实有个血栓，我们给他抽出来了，抽一导管抽出来了，确实是一个血栓。
1: 血栓，
0: 嗯嗯，
1: 所以就能够想到，之前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哈，那个血管它就是扩张的。然后很快呢，他到了室内，不仅室内温度低，他又狂灌冰水。
0: 对，
1: 这样的话，他的血管会有一个唰的这样子的一个
0: 收缩。
1: 对，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高温高湿环境下，对你血管的所有的不利因素，他在这一会儿集齐了。
0: 对，是的，
1: 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急性心梗的发生。
0: 对，
1: 所以年轻的朋友们，咱们要注意了。哎，好，刚才就是刘主任，他是说到了出汗的那个不同。
0: 嗯。对，
1: 就是当心梗发生的时候的那个大汗淋漓，和咱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正常出汗的那个区别，就是正常出汗，咱相当于算是出热乎汗。
0: 对，你是热的出汗
1: 啊。但是呢，如果是那种疾病的那种，他说感觉冷的出汗。
0: 对，他是那种出冷汗。
1: 冷汗。
0: 嗯。
1: 那除了这个出汗，包括很多人在桑拿天会有什么闷得慌、头晕、没劲儿，就是这些反应。咱们和就是正常的反应和那个疾病的那个反应也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咱们也帮大家区分一下。
0: 嗯，对，就是正常的我们正常人的这种不适感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能通过 一些环境的改变和休息来很快得到缓解的，而且这种不适感往往是轻微可以忍受的。但是疾病的不适感呢，它并不是说轻微的这种胸闷呐、啊，或者是说觉得有点头晕呐、啊，它症状本身可能就会更严重一些。另外呢，它可能会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胸闷，它可能会有这种胸疼啊，或者肩背部的不适啊，头晕也会有一些什么眼前发黑啊。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仅通过休息不能缓解，而且它的症状有可能会越来越重。
1: 一般持续多长时间呀？
0: 持续20分钟以上或者半小时以上不缓解，而且症状在逐渐加重，我们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测生命体征，就是血压心率。血压心率对于鉴别你是功能性的还是器质性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这个血压心率如果就像刚才的那位患者哈，他可能是搬完了货，然后呢就是又狂灌了冰水之后半小时不舒服的症状来了，那如果这个时候他身边就有这个血压计，是这个时候就给他测一下吗？
0: 对，不舒服的时候就及时的测。那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是我们要判断他的生命体征是不是稳定，如果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它往往伴随着血压的剧烈波动升高或者降低，还有就是心率的升高或者降低啊。另外一个呢，也能为我们下一步的用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依据。
1: 所以你看，这个是身边人哈，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之下，赶紧先给他测一下这个血压和心率，然后做到一个心中有数。那如果这个血压和心率就明显的已经出现异常了，当时什么样的情况你也比如说咱拍个照您记录一下，
0: 是的
1: 拿着这样子的东西赶紧急救去医院的时候也把这个数据告诉大夫，半小时前它是什么情况。
0: 对对对，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那其实说到心梗哈，大部分人他说哎呀是不是就是那种胸痛，包括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大汗淋漓，但我们也听说就是桑拿天的时候呢还容易出现一些叫非典型的症状。这个非典型的症状常见的又有哪些？这也算是疾病的障眼法，咱们提前识别一下。
0: 对，其实还有很多患者是这种非典型症状的，临床非常常见，各种各样的症状啊，像我们先那个说典型的就是胸痛啊、憋气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在非典型症状里面比较常见的，包括胃疼，
1: 胃疼。
0: 然后牙疼，肩膀疼，后背疼，然后呢，这些都是还算是非典型症状里比较常见的，那么还有一些非典型症状里比较少见的，比如说头晕，还有一些比如说乏力，他没有任何症状，他就是乏力，我就是没劲儿，我一动就乏力，
1: 我现在也觉得没劲儿，
0: 就走不了，就是
1: 太不典型了，
0: 对，非常的不典型。还有一些就是喜欢睡觉，就是
1: 老年人是吗？
0: 嗜睡啊，这些都是有的啊，尤其是老年人和合并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因为糖尿病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周围神经，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他的症状是非常非常不典型的。你很少看见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长期糖尿病的病人，他以胸痛来就诊，他根本就不疼。
1: 所以就这种障眼法才特别容易错失了最好的那个救治的机会嘛。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36%， 较去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 9.8%。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一项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万名受访者。调查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对华观感正向转变尤为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其中，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企业3200余户，查补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4篇，南宋赵帆古诗《轮溪河昌府韵》。
4: 《轮溪河昌府韵》，宋·赵帆。轮溪玉水之上，弦声何复一归，眼耳鼻舌无恙，鸡豚狗彘是衣，得酒饮不避果，有吟诗不可讥，人世大抵如此，今日是明日非。
3: 这首诗是赵帆在玉山轮溪临水闲居时酬和友人韩昌甫的诗作，写尽了诗人归隐玉山乡野后松弛自足的平淡心境。轮溪地处玉崖溪下游，是古时玉山繁华的水路码头，诗人安居于此，看淡俗世纷扰，安于朴素的田园日常。首联：轮溪玉水之上，弦声何复一归，开篇点名居所，矗立在轮溪玉水之畔，诗人感叹自己一身闲散，终于如愿归乡隐居，没有辜负这份向往已久的自在归宿，开篇就奠定了安然归隐的基调。颔联：眼耳鼻舌无恙，鸡豚狗彘是衣，写最质朴的生活底气，身体康健，五官安然，日常依靠农家家禽相伴度日，勾勒出玉山乡间安稳、简单、烟火气十足的居家画面，平淡却踏实治愈。颈联：得酒饮不避果，有吟诗不可讥，尽显随性豁达的人生态度，偶遇美酒便小酌助兴，不必强求饱腹，心中感触便随口吟诗，不在乎旁人非议，这正是诗人隐居玉山时随心随性寄情诗文的真实生活状态。尾联：人世大抵如此，今日是明日非，收尾升华感悟，道尽世事常态，人间世事本就变幻不定，今日认定的道理，到明日或许便会改观， 诗人在伦西的山水闲居中看淡了是非得失，拥有了通透从容的心境。整首诗语言直白浅近，没有华丽辞藻，以生活化的场景书写在玉山临水而居的闲适，藏着宋人独有的平淡旷达。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这个假期读书俱乐部安排了假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万字改变世界》一书。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张周向，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就是帮助青少年了解共产党宣言都写了什么。作者说，共产党宣言其实是在告诉你世界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说，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跟共产党宣言诞生的那个时代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把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只蝴蝶，1848年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就是一只毛毛虫。要了解过去那只毛毛虫变成今天这只蝴蝶的过程，有四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叫全球化，第二把钥匙是为什么经济越发达，也可能矛盾越多。
8: 第三把钥匙呢，是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什么一定是对立的。主持人，如果今天咱们提到资本家，进入你脑海里边的第一个人形象是谁？
7: 那肯定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全球富豪排行榜的前几位的那些人。
8: 对，所以很多人就认为马斯克他是个技术大拿嘛，很多人就说，哎，马斯克他不全是剥削人啊，他是靠着新技术提高了生产率。

0: 让员工也有人有钱肯赚，大家就觉得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和他的员工不那么对立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共产党宣言》早就意识到了。就是《共产党宣言》里边《万字改变世界》里边也提到了英国的一位资本家，他是200多年前的一位资本家，叫做罗伯特·欧文。大家在政治课本上可能读过这个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
1: 对，
0: 他做什么呢？他做的是给工人提供良好待遇。他们在当时啊，给工人办工人新春，并且还给工人开了幼儿园，让工人的子弟上的。
2: 我们今天来看，他当时的工人新村里，给他的工人提供了比当时的其他工人要好很多的待遇，但是结果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甚至说结果很不好。
0: 为什么呢？因为他那时候那个资本主义制度下，他跟别的资本家在内卷，他给工人的待遇好了，他利润薄了，他利润薄了呢，他的企业就破产了，他的工人新春是靠企业养着的，最后他的工人新春就办不下去了。这个事情就是马斯克他们今天资本家跟员工之间，大家认为可能不那么对立的事儿，其实早在200年前的时候，《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指出来。根本的矛盾依然存在的。今天马斯克和他的员工共同的利益部分在于说，他的员工持了一部分股，跟着持股赚钱了，那是他们作为资本家一部分赚的钱，他们作为工人的那部分钱还是被剥削的。
2: 所以资本家倒牛奶也就成为了一种意料当中的事情了。《共产党宣言》提供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
0: 万字改变世界希望做的呢，就是用这种方法呀，用青少年能够理解、愿意阅读的方式讲出来，让经典呢成为大家这个能够理解世界的一个钥匙。
2: 共产党宣言就诞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虽然说现代的资本主义和170年前的资本主义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它的呈现方式还是有差异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170年前的欧洲，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产生的时代背景。
0: 1848年的欧洲啊，其实是一个很双刃剑的时代。就是我们都读过狄更斯的《双城记》嘛，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就是形容那时候的。好在哪呢？蒸汽机不断改进，铁路到处铺盖，工厂越来越多。当时的英国啊，就是世界工厂，英国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强得很。但是啊，你如果把镜头降到工人的生活，你看到的是另一个景象，是很多家庭一天三顿连面包都吃不起，然后呢只能吃土豆，很多孩子很小他进入工厂当童工去了。所以当时的时代就是一边是财富增长，一边是贫困失业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在1848年爆出来了呢？因为1845年的时候，欧洲爆发了严重的土豆病，当时在欧洲很多人都穷到只能一天三顿吃土豆，甚至当时所以土豆一旦欠收，爱尔兰爆发了大饥荒。今天很多美国的人，他们都是爱尔兰那时候移民过去的嘛，所以啊，在1848年的时候，法国、德国以及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到处都在发生革命。而就在法国革命爆发前三天，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所以我们就发现，共产党宣言它不是啊，这个思想家他关在书房里写出来一本书，它是那个时代交出来的一份答卷。
2: 不仅仅是土豆暴动，在那个时代还有很多的类似的情况正在发生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笔记录着。
0: 我们在书里边都写了，前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算进去，能看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咱们本书第42页那个小节标题叫什么，拿着剑冲进农民地里为了割麦子，这讲的是土豆在欧洲的普及。咱们很多人读书的时候老喜欢盯着大事件看吧，其实土豆这种作物在几十年内传播到了欧洲啊，再传播到亚洲，这才是真正影响人类历史的大事儿。因为它产量高啊，同样一块地种大米种小麦可能只养活100个人，种土豆它能让150个人吃饱。 土豆你挖出来那个块茎都是淀粉，能让大家吃饱。这一点大家知道的人很多。关键在于呢，土豆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刘莎你知道吗？土豆就是成熟之后，它的那个果实是埋在哪里，你知道吗？
1: 地里面啊，土豆是从地里刨出来的。
0: 你看，跟小麦就不一样吧。小麦是怎么着？小麦是割下来的，对不对？小麦是拿着镰刀，它在地面上割下来的，土豆是在地底下的。这点在对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那个年代的欧洲人啊，农民多，他交税不是说像今天你去税务局填个表扣钱就完了，他是怎么着呢？是地主直接到你们家，哎，看你收了多少麦子，他割走一部分。那小麦一眼就看出来，他给你割走了。但是土豆不一样，土豆呢到底收成了多少，只有农民自己最清楚。哪怕地主跑到他们这个农民家挖都挖不完，那剩下的那些土豆他就能养活更多的人。也正是能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啊，才让那个年代的资本主义在欧洲崛起了起来，有了更多的劳动力能进工厂干活。所以马克思他们也有这个观点，就是资本主义能在欧洲牵起来，它其实跟土豆的生产、跟土豆的传入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前面啊，我们了解的是农民的一些情况。那在《共产党宣言》当中啊，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说的是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张老师？
0: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共产党宣言》只是一个2万多字的小册子，所以根本就想象不到它有这么大影响。甚至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啊，他们当时在写这个小册子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太大影响力，他们就每天去布鲁塞尔的白天鹅咖啡馆，是流亡状态，影响不了太多人决策的。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推移，等到它发展，就是等到它慢慢的传播开来的时候，它的影响力就开始几何级数增长了。它最关键的在于呢，它改变了当时工人运动的改发展方向。这一点呢，我在这个万字改变世界的第五章叫做工人齐心其利断金，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里边讲得很详细。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前呢，你想呢，我们刚才说了，欧洲人其实那个时候的普通工人过得很苦的，面包都吃不起，哎，那他们也反抗，对不对？刘莎，你知道他们当时怎么反抗吗？你想象不到。
1: 有一些工人其实用的是破坏生产的方式。
0: 对，他们当时啊有一个运动叫破坏机器运动。他们认为这个机器啊，你看他们说我天天给机器打工，那我认为机器就是我不幸的来源，所以他们当时就把机器给砸了，认为这样的话生活就好了。当然今天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马克思给他们指出来这是错的。他有了共产党宣言之后呢，他说最关键的是把你们组织起来，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纲领，然后再去要求权益，这你不就才能做好吗？哎，于是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后啊，各国的这种工人政党开始慢慢的成立起来了。这种无产阶级政党成立起来之后才改变了世界走向，才慢慢的建立起今天的世界。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的还要快。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他们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今天请作者张周向聊聊《共产党宣言》和他所写的新书《万字改变世界》。谈到改变，我们前面已经了解到了像农民、工人的变化，而巴黎公社也是变化当中不可不提的一个重要内容。
0: 1871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时候已经出版20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读过历史都知道，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皇帝拿破仑3世被俘虏了，法国政府啊，随后很快就倒台了，因为皇帝没了嘛。巴黎的工人呢，就在巴黎建立了巴黎公社。其实你翻一翻巴黎公社的制度啊，你是能看到共产党宣言在里边很大的影响的。比如说，当时当选为领导人的，也他们叫公社委员，都是些普通人、工人啊、手工业者这些人。然后啊，这个公社呢，连常备军都给取消了，说我们不要军队，他们改成了全民监督下的警察。然后欧洲呢，他的教会力量很强大，也被巴黎公社啊，跟这个国家给分离开来了。巴黎公社建立的时候呢，马克思还在世，他和恩格斯其实是见证了巴黎公社从建立一直到最后被颠覆的全过程的。从巴黎公社的实践里边呢，马克思还总结出了挺多的新理论，又把共产党宣言和他的其他著作又给更新了一版。
2: 我们来说说1871年的巴黎，新成立的巴黎公社接二连三地颁布新法令，每一项都让底层的民众非常的欣喜。租房人群可以免交3个季度的房租，欠的钱可以延后分期偿还，逃跑资本家的工厂收归公社所有，当铺不得再拍卖典当品，价值20法郎以下的典当品则无偿物归原主。巴黎原本号称贫困之都，1/4的居民挣扎在破产线上，现在他们的处境立即得到改善，再加上公社公职人员的酬劳等同于工人工资，所有在校学生食宿教育免费，男女同工同酬等一系列的措施激励人心，整个巴黎一下显出兴盛气象。虽然巴黎公社最后失败了，但是共产党宣言引起的巨大的影响依旧存在。共产党宣言诞生之初就给世界带来了变化，而这变化持续影响了170多年。
0: 共产党宣言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入到今天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比如说其现代的劳动制度，现在的劳动权益，其实都跟共产党宣言那时候指导的工人运动有关系，是一点一点争取到来的。比如说8小时工作制，比如说加班要给加班费，它就是那个时候共产党宣言和那时候的工人运动提出来的。再比如说童工，在那之前呀，在英国甚至有过很小很小的小孩，2、3岁的小孩，让他去爬烟囱去掏那个烟囱，因为他们身体小嘛，把他们雇佣成童工去掏烟囱。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工人开始慢慢的提出要求，有了组织起来，有了力量提要求，后来童工就给禁了。搁在今天，哪怕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也不敢雇佣童工了。包括工厂的劳动条件啊，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这些都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那些工人运动一点一点给争取过来的。在所有这些努力下呢，今天社会主义这个词儿，其实它在欧美的西方社会，它是一个很美好的词汇，甚至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出现了好几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比如说啊，咱们的邻国印度，印度宪法里边就写了很清楚，说印度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当然他们的制度跟咱们完全不同，我们不认同它是社会主义的。在欧洲也是啊，欧洲就是很多政党他说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 很多学者呢，他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学者，他们承认欧洲这个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都觉得说，哎呀，资本主义这个词儿好臭，他们也追求的是社会主义。
2: 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后，它改变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它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走向，它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不断的发展，它影响了现代劳动制度。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后，还不断地增加了序言，不断地回应了新时代的一些问题。在《万字改变世界》一书当中，也对这些内容做了相关的介绍，我们来了解详细情况。
0: 马克思呀，是一个很有才的人。他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呢，他们最早啊，在伦敦发表的是英文版本。但其实呢，他一个人，我们知道的，他能用英语、德语、法语写作，而且他应该还懂波兰文，还懂俄语。我们知道他应该至少能懂个五门语言。所以马克思他当时写什么东西，他想是用什么语言写，基本上都能写出来。他也不断的更新自己，他从后来呢，他参与工人运动，他就指导工人运动，他就不断的去更新这个，一直到最后啊，他每更新一次，他和恩格斯就给这个共产党宣言就写一篇序言。结果到最后啊，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共产党宣言有七篇序言，也就是说他至少更新了七次，里边很多文本啊都跟最早的不一样了。马克思他是十分擅长批判自己、更新自己的，他甚至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对自己都不盲从，他对自己都不迷信。所以共产党宣言为什么你说这么一个文件，他能够说170多年下来他依然能够有这么巨大的影响，跟他不断的去更新自己，不断的去批判自己，去升华自己，也是分不开的。
2: 没错，也正是因为以上的这些原因，让共产党宣言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一次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的作者张周相还有什么内容要和大家分享吗？
0: 想说的是，就是咱们这本共产党宣言啊，读共产党宣言其实只是一套书的开端，后续我们会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都给大家解读阐释一遍，让小朋友们能够读懂经典，更加深入浅出的理解先贤们的话。在政治课本上读着很艰涩的这些文本啊，在我们的书里边都能让你轻松的读懂，让你轻松的把它理解清楚。
2: 张老师，已经到了您的结束语时间段了，有请。
0: 好的，谢谢刘珊，谢谢观众朋友们。经典永不过时，越读越有味道。
2: 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迅速发展，它的基本矛盾也日益暴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此起彼伏，无产阶级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指导，只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的遭到失败，工人运动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这个时候共产党宣言诞生了。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在当时的工人运动背景下写作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对无产阶级政党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对推进历史进程的重要性，为全球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点亮一盏指路明灯。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当中的经典，这本小册子的问世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今天读书俱乐部和大家分享的《万字改变世界》一书，也是希望更多的普通人能够读懂共产党宣言，思考共产党宣言。感谢《万字改变世界》的作者张周相的详细解读，和大家分享了他的新书，也谈到了《共产党宣言》的很多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One, two, one.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的增长态势，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温天气是拉动负荷攀升的直接元素。此外呢，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3: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国家能源局将进一步做好用电负荷增长情况跟踪，针对可能出现的持续极端高温天气，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2: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的数据，截至到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了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3: 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那怎样认定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呢？意见稿提出，能